0: 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工血全过程，促进了采工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行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培育消费新动能，激活内需增长新引擎。
4: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是经开区3+1产业矩阵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鹰潭村实战有活力，日子添红火。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我市聚焦激活内需增长引擎，大力发展手电经济，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举措，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手电经济是我市培育新型消费、激活商圈活力的重要抓手。在逗号立方购物中心的河马先生邢台店内，鲜活水产、烘焙甜品、时令果蔬、熟食菜品等品类齐全，各地特色好物琳琅满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刘女士：
5: 我们过来买点海鲜和水果，这里卖的货都挺新鲜的，家门口有个这样的店挺好的，可以现场挑选，也可以在手机上下单送货到家，购物很方便。
3: 河马先生入驻是我市招引城市手电的具体实践。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品牌落户，丰富本地商业供给，带动商圈提档升级，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消费需求。河马先生邢台店主管刘文杰：
6: 我们十分看好邢台本地的消费市场潜力，门店运营中我们发挥供应链优势，严把商品品质关口，依托集团成熟货品体系，保障商品稳定供应，为市民提供更多元的消费选择。
3: 供给端不断丰富消费选择，需求端同样有政策加持。今年我市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补贴范围覆盖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引导居民选购绿色智能新产品。市民张艳红：
7: 家里的冰箱空调用了很多年，耗电还不好用，赶上这个活动都换成新的，还能享受政府15%的补贴，能省不少钱。
3: 截至8月底，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8.08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约76.72亿元。与此同时，我市已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650余场次，市县财政投入1.24亿元资金发放消费券，通过多重政策组合，多渠道撬动居民消费热情。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和商务服务科科长梁媛媛：
8: 我们将持续推进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紧盯消费券核销使用情况，优化发放方式，丰富线上线下促消费活动，不断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助力全市的消费市场繁荣发展。
3: 从丰富商品供给到用好政策红利，我市坚持供给与需求双向发力，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为全市经济跨越提升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传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11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不断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自觉，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聚焦全市安全生产重点领域，充分用好人大立法、监督等职能，加快完善地方性法规制度，强化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加大代表建议督办力度，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省委读书班精神重要意义，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把学习贯彻省委读书班精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作为重要任务，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深学细研，狠抓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融入到人大工作，体现在履职行动，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实际成果。近年来，市经开区聚焦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同步搭建季货出海对外开放平台，逐步形成三加一产业发展矩阵，特色鲜明、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为区域经济增长持续注入新活力。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00余项，产品成功进入多家动力电池头部企业供应链，稳居国内锂电池极片滚压技术第一梯队。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工作人员李同瑶：
9: 我们自主研发的挤压延伸极片杂质系统填补了电池极片滚压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这套系统能够将杂质精度稳定控制在1微米以内，有效保障了电池的一致性和安全性。目前我们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等新能源领域。
4: 从跟跑到领跑，靠的是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海域锂能拥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5个，每年拿出营收的10%用于研发，主导产品持续引领行业迭代方向。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工作人员李同瑶：
9: 我们始终坚持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创新节奏，目前定型装备机型已达20余款。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我们在挤压延伸杂质、高速宽幅杂质等关键领域形成了自主核心技术体系，产品性能和稳定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新能源装备以技术迭代驱动产业升级，而在相隔不远的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安全应急领域同样跑出了加速度。作为河北省首家取得消防车生产资质的企业，润泰救援将智能化物联网深度融入应急装备研发，已陆续推出灭火类、救援类等三大类100余种车型，让应急救援更精准、更高效。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部长李亚：
10: 我们的产品共分为3大类、100多种，主要应用于防火、地震、后勤保障、应急救援等5大类全灾种场景，其中智能消防类车辆占比80%以上，远程供排水消防车的作业距离由3公里提升至6公里，在复杂环境下依然表现稳定，可有效满足多场景的应急救援需求。
4: 近年来，企业持续深耕研发创新，打造的天枢全域一体化应急救援综合体项目在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河北分赛中荣获3等奖。该项目实现了应急装备的物联网协同调度与灾害现场数据的实时回传分析，大大提升了城市安全响应速度和指挥决策效率。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孟凤凤：
11: 我们始终坚持以研发创新推动行业发展，公司已拥有一个国家级、九个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已推出四大类70余种应急装备，30项产品入选河北省首台套目录。
4: 产业筋骨日益强壮，开放平台同步精准发力，是经开区打造的既货出海共享。

0: 与消费偏好，引导企业推进产品迭代与技术升级。如今，经开区的三加一产业发展格局日趋成熟，主导产业高端化、集群化、外向化特征更加鲜明，创新驱动带动的产业生态持续优化，为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积蓄了充沛动能。
1: 在太行山深处，有一座用石头垒起来的古村落鹰潭村，600多年的岁月在这里沉淀，67座明清古院落，500多间古石房保留至今。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焕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鹰潭村，听听这座江北第一古石寨的新故事。走进鹰潭村，仿佛踏入了石头的世界。红褐色的石屋随坡就势，层层叠叠，石板路蜿蜒曲折，古石桥连接着家家户户。这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古寨，至今仍保留着一城四门的完整格局。鹰潭村党支部书记陆志勇：
2: 曾经有一段路改铺成了水泥路，后来我们又特意换了回来。古代的资源是祖辈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就是最好的发展。
1: 2008年起，村里成立了保护小组，制定了鹰潭古寨保护公约，修复老屋不用水泥钢筋，沿用黄泥麦秸调制抹平，街巷整治不改原有尺度与走向。这种做法为村庄发展打开了新空间。村里对八路军总部旧址、济南银行总部旧址等红色遗址进行了系统性修缮提升，同时盘活闲置石头房，引入咖啡厅等新潮业态，打造了30多套具有太行山特色的精品民宿。今年上半年，鹰潭村接待游客量超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0万元，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10倍。游客霍立辉：
3: 古寨呀，白天和晚上的景色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在这里拍了很多美照。
1: 古村活了，村民的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目前村内农家乐民宿已增至20余户，带动150多名村民就业。不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有的当上了导游讲解员，有的开启了农家院，一天下来收入可观。鹰潭村村民彭淑凤：
4: 每天啊，带着游客转鼓楼、讲老事啊，心里特别自豪。咱们家乡的美呢，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呀，讲起来也带劲儿。
1: 留住乡愁，更要让文化传承具有生命力。眼下，鹰潭村正在探索建立村民主体、专家指导、多方协同的保护机制，系统开展村史脉络、建筑营造记忆等档案整理工作，同时围绕餐饮习俗、农耕节令、特色手工等资源设计研学产品，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体验。今后鹰潭村将继续深耕古建保护，全力打造集红色研学、文化体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石楼古寨旅游区。鹰潭村党支部书记陆志勇：
2: 这些石器古建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金饭碗，我们要守护好、利用好，让鹰潭古寨焕发更持久的生机与活力，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市夜游文旅项目提前升温。2026年第一届邢台湘湖国际灯会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将于9月16号在湘湖公园正式开园，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号，完整覆盖中秋国庆假期，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光影文旅盛宴。本届灯会全部灯组由自贡非遗工匠手工制作，园区同步推进场景布置、互动点位调试、巡游流程彩排等工作，创新打破传统观灯模式。2公里环湖夜游动线氛围感十足，将成为双节夜间打卡新地标。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城市夜间客流逐步攀升。记者从事交建集团华银公交公司获悉，我市已正式开通双节夜间公交专线25路，以优质公交服务护航市民出行。据了解，25路夜班车运营时间将持续至10月10号，每日19时至22时30分不间断发车。线路以湘都南路公交停车场为起点，途经好南关、天一城、达活泉公园等城区核心商圈与休闲景点，终点为惠宁中学。此次夜间专线的开通，可有效填补该路段夜间公交运力空白，护航市民游客夜游商圈。

0: 休闲散心等出行需求，让假期出行更加绿色、省心、舒适。
1: 下面播送9月1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 6.19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临城县 6.43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新河县 6.45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信都区 6.86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临溪县 7.08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仁泽区 9.42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龙窑县 9.317,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巨鹿县 8.891,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南河区 8.858,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萍乡县 8.73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

0: 6点半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跳舞吧。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装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

0: 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四级调研员刘双进。刘俊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参加航风热线节目为大家服务。首先，我代表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交通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朋友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对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及航风建设情况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主持人，
2: 随同刘局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邱鹏，市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副主任樊新洲，市出租车管理中心副书记郭航旭，局综合运输科副科长侯森鹏，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公路的养护建设、道路运输市场管理、路政执法、出租车管理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么网络客户端呢，朋友们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那么微信公众号呢，进入行周报邢台网，找到问政邢台界面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立足开路先锋的职责定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方位优化交通运输领域的营商环境。下面呢，请刘局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市的道路交通运输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
3: 好的，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市交通运输局始终坚守开路先锋使命担当，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把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作为民生工程、发展工程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道路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办事需求，推行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和客运车辆审验全程网办等服务，做到减材料、减环节、零跑腿。另一方面，规范运输领域执法行为，坚持扫码路起、无事不扰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坚持文明执法、柔性执法，切实维护运输市场公平有序，为市场主题减负增效。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咱们刘局长的介绍哈。那下面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市在道路运输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具体的举措和成效吧，刘局长。
3: 好的，具体围绕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纵深推进高频事项跨省通办，聚焦群众和企业异地办事往返跑、多头跑等痛点，我们全面优化跨省高频业务流程， 在政务服务交通窗口设立了帮办代办专区，提供全程指导及代办服务。今年三月，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业务顺利落地，真正实现了异地事情就近办、全程网办、一次办好，彻底打破了地域壁垒。截止目前，累计办理各类跨省业务4.56万件，其中从业资格证异地转籍228件，办事效率大幅提升。该项工作在7月份获省交通运输厅专项通报表扬，业务办结率稳居全省前列。二是全面实现诚信考核免申即享，为最大限度简化办事程序，释放便民红利。自去年9月起，我们依托数字化平台，彻底打破了从业人员自主申报线下跑腿的传统模式，改革至诚信考核等级系统自动评定、数据自动更新、结果自动公示，从业人员无需申报、无需操作、无需跑腿，通过运政通 APP 即可随时查询考核结果，真正实现零申报、零材料、零跑动。今年以来，累计完成诚信考核10.78万件，让数十万从业者享受到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利。三是全域推广道路运输电子证照，坚持应发尽发、应办尽办、能用尽用的原则，通过常态化宣传引导、上门指导与窗口帮扶等方式，积极引导运输企业及从业人员申领、激活、规范使用电子证照，不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全方位提升证照服务化水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道路运输电子证照44.9万张，质证率100%，激活率达75.69%，整体成效位居全省前列。
2: 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发现哈，这个跨省通办诚信考核的免申即享，包括电子证照的推广方面的这样的数字化的举措哈，切实为咱们的群众和企业也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减负增效这样的一个效果，成效可以说是十分的显著。那么具体还有哪些惠民利企的改革举措呢？请刘局继续为我们来介绍。
3: 四是平稳落地电子包车牌改革，针对企业办理纸质省内和省际包车牌手续繁琐、丢失损毁补办成本高等问题，我们采取了3步走战略，平稳推进包车牌电子化。2025年，作为省内电子包车牌试点城市，率先实现一车一码、一趟次一备案全流程线上操作。今年7月，我市开始探索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的电子化运行，自9月1日起正式全面启用电子包车牌，彻底告别了纸质包车牌时代。企业线上申请、即时审核、自动生成、随时可查验打印，实现了一车一牌动态监控。目前已累计发放省级电子包车牌一车一牌动态监控，目前已累计发放省际电子包车牌3812张，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限，降低了企业成本时间与经营成本，有效助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五是持续拓宽网办业务覆盖面，我们坚持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跑腿，持续拓展道路运输业全程网办业务，不断丰富线上服务。今年5月正式实现营运客车年度审验全程网办，数据自动同步，线上审核出证，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结。目前已完成了241辆营运客车线上年审。近期我们又试运营了营运客车半年定级业务全程网办，进一步补齐了服务短板，拓宽便民服务维度，全方位提升道路运输政务服务的智能化与便捷化水平。
2: 我们看到了，确实呢，方方面面的一些政策和举措，为我们的广大的这个群众呢，带来了很大的一些便利，也是说到了这个降本增效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么运输服务作为事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最关键的一环，近年来呢，我市持续完善城乡运输的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下面呢，也想请刘局长再介绍一下，我市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的建设方面有哪些成果呢？给我们简要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客运货业行业体制升级，持续完善城乡运输服务体系，一方面优化城乡出行网络，巩固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成效，拓展适老化出行服务，规范新业态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另一方面深耕农村客货运融合发展，聚力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赋能城乡经济循环，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运输保障。
2: 好的，感谢刘局的精彩介绍。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是一名货运的从业人员，经常需要异地办理运输的相关业务，以前来回跑特别的麻烦，也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跨省通办具体包含哪些业务，普通人怎么能够去快速办理相关的跨省业务呢？刘局跟我们来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3: 这个问题让局综合运输科侯科长来回答。
4: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跨省通办是包含了咱们现在交通运输从交通运输道路运输领域的一些高频事项，具体包括了咱们那个货运从业资格证转籍等一些，就是与咱们这个从业者他日常工作和生活关心比较密切的一些事项。然后这些具体事项我们节目之后再详细给这位朋友进行详细解答，因为它包含事项比较多。
2: 那他需要办理的话，有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证照之类的东西吗？
4: 他如果办理相关业务，可以下载我们那个一网通办运政通那个 APP， 然后上面每一项业务都有详细的资料的一个解答。
2: 对，大家如果说想提前了解的话，可以先去下载相关的 APP， 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办事的流程。也想咱们这位朋友呢，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电话打进到直播间当中哈，把您的相关的这个诉求，包括您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想法，可以给我们的导播来留下您的具体联系方式。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根据您的具体的需求来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那么刚才刘局也说到了，咱们城乡运输一体化方面有一些成果，那么具体都推进了哪些方面呢？请刘局继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客运方面，我们聚焦服务精细化与普惠性，持续优化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城乡公交全覆盖的全域三级公交网络，在巩固建制村通客车率、县城30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率2%的基础上，2023年信都区被交通运输部确定为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2025年，萍乡、威县、清河、临西4个县被省交通运输厅命名为河北省城乡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共争取省级补助资金5300万元，位居全省第一。同时呢，我们畅通了空路换乘最后1公里。及时开通优化了机场大巴、公交专线，积极推行了适老化交通出行服务，依托主城区现有115辆低地板公交车，精心打造了5条敬老爱老公交示范线路，并开通了95128出租车电召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了更加绿色便捷的出行服务。此外，我们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持续推进网约车合规进程，推动网约车业态从无到有，从无序到规范，进一步拓宽和丰富了群众的出行选择。
2: 我们打断一下刘局哈，稍后再给我们做具体的介绍。我们来关注到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您好，主持人。
2: 您讲。
5: 我有4个问题。
2: 您说。
5: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龙岗大街上 龙岗大街就是在京港高速公路桥下自西向东这个限高杆这个附近，这个有一段就是它这个路塌陷，当时反映了以后咱们交通局

0: 二天好像就派人去维修这一段路，修了以后，但是新旧如旧的，我感觉，但现在还是颠簸。那每次从来我每次得颠三下，
1: 对，路面不平。
0: 修了以后它应该有验收标准呢，它为什么就修了以后还是这样颠簸？
1: 好，这是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修了之后呢，还是不是很平整，对吧？
0: 对，啊，不是非常不平整。
1: 啊，非常不平整。第二个问题呢？
0: 啊，对，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往西，也是在这条路，就是这个红绿灯，就是在京港高速东那个西边这个红绿灯，也是在那个自西向东这个处，自西向东这个红绿灯从这个红绿灯往东往西数第五根灯杆处附近，它有一个塌陷。这个如果车辆以六十公里每小时从那过，这个好多车辆直接蹲底了就。这是也是一个塌陷处，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巡检处是不是应该巡检这个好几年了也没修，不是好几年，就是去年就开通以后，它一直是这样的，没有咱们巡检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1: 对，您也先不要着急哈，您这两个问题我们先给您来解答一下，因为您的问题这个也是比较多哈，咱们先来给您回答这两个问题，稍后您再说您的剩下的问题可以吗？
0: 好的。
1: 哎，好嘞，刘局，咱第两个问题可以给我们这个朋友来解答一下吗？
2: 啊，这个问题，这个同志以后这个问题一次性提的挺多，那个头两个问题啊，我暂时做了一下记录，请咱们高速运营中心的这个樊主任解答一下。
3: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据我了解，应该是中兴大街和京港高速，交叉处的那个桥下的这个问题。目前呢，2020年我们邢台市大外环建成以后，邢台市环城公路建成以后，就是里边市区里边的道路就不归我们交通部门管养了。下来以后，我们具体核实一下你说的这个具体位置，在
0: 我说的是龙岗大街。
1: 龙岗大街京港澳高速桥下自西向东的路面，这归咱们交通局管吗？
3: 龙岗大街是在原来的外，就是
0: 龙岗大街就是高新区这个京港高速桥下。
3: 那
0: 当时那个给陈管局打电话，陈管局说这个是交通局管，后来应该就是咱们交通局负责修的。
1: 对，这个这一块的这个路面还归咱们交通局管吗？
3: 这个位置我回去跟您核实一下吧。如果是我们交通局的，我们会责成养护部门及时的进行修缮。这个位置我们还得具体再核实一下。这个您说的这个位置我不太确定，因为2020年环城公路建成之后，所有里圈就是外环公路以里的道路都归属地部门或者是城管部门去管养了。
1: 不再归咱们交通部门了哈，我们稍后呢也会跟您再确定一下您说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咱们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往西的这个红绿灯，第五个灯杆下的路面塌陷，还是指这条路吗？
0: 对，相差不到500米左右。
1: 还是在这个龙岗大街上？
3: 龙岗大街目前不属于我们交通局的管辖范围。
0: 那就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应该属地还是城管局？
1: 对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们也会再跟您核实一下，也会给您一个具体的答复。您可以再说您剩下的其他问题了。
0: 剩下的问题其实也是您不知道这个道路，也是就是这个井盖的问题。
1: 您说。
0: 修路的时候，它这个井盖不齐，主要位置也是在这个邢州大街，邢州大街高速高铁桥下，在南侧非机动车道上。就是当时修路的时候，就是这个井盖，它是安装的时候它就没有安平，就是直接和地面它有一个倾斜角。每次就是我骑车从那过次数不多，但是有好几年了从那过，这个一直没有改正，就是没有修。
1: 是这个地方一直比较颠簸，对吧？
0: 不是，就这个就是井盖和地面它有夹角，它的安装的时候都没有安平。从那过还得赶紧绕，不绕的话直接蹲一下子。
1: 对，咱们的这一块的路段是归咱们交通局管吗？
3: 您说的这个位置，可以确定的说不属于我们交通部门，因为我们，国省干线的所有的道路上不会设置井盖的。您说的位置应该是城管或者是，属地政府他们管辖的范围。
1: 就说咱这块路可能是归它具体的这个乡镇和街道来管辖，对吗？
3: 嗯，或者是城管部门
1: 啊，或者城管部门，这三个部门会对您说的这个地方呢进行管辖，它不太属于交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管辖范围。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0: 问题也是警察问题，就是在那个兴达路行路大街和龙岗大街这段之间，也是在就是东侧这个机动车道最右侧车道这一排都是警察，但修路的时候，他第一个是没有修到这个车道中间，这样的话两个轮胎过去，他正好骑着这个井盖，
1: 还是路面不平的问题，井盖
0: 这个井盖
1: 的问题，
0: 正好是在左侧，每次这过去的话，这一溜轮都得压到这个井盖上，每个都得压一下。
1: 嗯，咱
0: 而且这个井盖它也还是不平。
1: 井盖的不平整造成我们的通行的会有一点点不顺畅，是吧？这个是在兴达路行州大街这兴州大街以北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的，这个位置这具体应该也是归相关的属地部门来管理，对吧？好的，这位朋友您不要着急哈，您这个问题呢稍后呢我们导播已经记录清楚了，也会我们跟相关的部门一一去核实，看到咱们这个到底是归哪里管理。也再次感谢咱们朋友啊，这个观察非常的仔细哈，可见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的朋友。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一一详细记录，那么在稍后节目之后的时间也会跟您来一一核实，您看可以吗？
0: 嗯，好的，谢谢。
1: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如果您在公路的养护建设、道路运输市场管理、路政执法、出租车管理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107国道快进内丘县这里有一个高架桥，桥下的非机动车道路面坑坑洼洼，通行非常不便。刘局，你这个问题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啊，这个还请樊主任介绍。
3: 这个107往内丘走的这条国道107，它这个环城不是那个外环内丘绕城修成之后，里边的道路是已经交由内丘县政府进行管养了。这个我不太确定他说的是哪一段。
1: 他说是这个国道快进内丘县这里有一个高架桥。
3: 嗯，
1: 就是还没有进到县城，还是在国道上。我看这位朋友的这个意思啊，应该是
3: 大约的位置我们下来再核实一下吧，因为这个快进内丘县城那儿现在目前正在修的一个内丘南环，它正在建设，具体位置我们下来再核实一下。如果是确实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让我们养护部门进行修缮。
1: 好的，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把您的这个具体的联系方式，包括您说具体路段，可以再给我们的导播再详细的反馈一下哈。那么刚才刘局为我们介绍了咱们邢台市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方面的建设取得的成果，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客运的方面哈，那么继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货运方面吧，刘局。
2: 好的，在货运方面，我们聚焦融合发展与绿色转型，持续激发新动能。目前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全市已开通客货邮融合公交线路51条，建成客货邮综合服务站点594个，为畅通经济循环、服务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微信的电商平台加公交加优快加供销多网融合，沙河市的城乡公交加邮政快递等服务模式多网融合，入选省级农村服务品牌。2025年7月，全省客货邮融合发展现场会在我市召开，同时稳步推行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指导全市6家150万吨以上大型工矿企业将清洁运输比例提升至80%以上，并有序开展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
5: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绿色高效的运输保障。
1: 嗯，我们看到相关的举措的落地哈，确实呢也是这个提高了我们

0: 广大朋友们的一些出行的便利。我们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电话通了。
1: 我反馈一下那个国道340萍乡县城段，萍乡县的交通运输局经常年性的在那设卡，把这个两车道硬生生的常年封的一个车道。
0: 三四零国道的这个设卡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哎，好的，
1: 而且没人值守。
0: 没人值守，就是有一个卡在，有一个空卡，空卡在这儿，对吗？
1: 对。
0: 好嘞，刘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2: 那个这个问题让樊主任解答一下吧。这个问题，执法支队的这个邱支队解答一下。
0: 嗯，邱队，您来解答一下吧。
3: 好嘞，关于这个萍乡340国道，它这个根据您的反映，就是它有一段时间是在这设卡的，是吧？您的反应是它无人值守，并且阻碍通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这个节目后呢，我们马上这个跟萍乡县局联系，调查完情况以后，马上立即给您回复。
0: 嗯，您看可以吗，这位朋友？
1: 可以，可以。
0: 哎，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朋友的问题哈，说主持人好，我想向交通局公路养护部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107国道上白马河大桥，大桥上这个伸缩缝和桥头两段的接头地方都损坏的非常严重，车辆经过的时候呢，颠簸的很厉害，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也是希望咱们的领导能关注一下，及时的督促来进行维修。罗局长，您看这个问题可以吗？
2: 这个问题我们记下了，记下了以后给这个国省干线的养护部门，进行反馈，让他们及时的把这件事要修复好。
0: 嗯，好的，这位朋友您也不要担心哈，刘局长说了，那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也会来多多的来关注到您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再一次感谢咱们广大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这出租车和网约车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群众对于出租车服务的态度，网约车合规问题关注度都比较高，咱们行业部门在规范巡游出租、网约车市场秩序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让我们的刘局长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个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一方面呢，我们持续强化巡游出租车的行业监管，开展行业文明服务的提升行动，规范打表计费、拒载、溢价等突出问题，依托95128叫车平台方便群众电话叫车。在另一方面呢，持续推进网约车合规化整治，严把平台车辆人员的准入关口，用好监管平台，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运营、黑网约车、黑出租等违法行为，维护合法经营者的和广大乘客的权益，同时呢，也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对群众反映的服务纠纷做到快速受理、及时处置、限时反馈。
0: 嗯，我们能够看到哈，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来方便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的出行。那么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入直播间当中，也感谢咱们广大朋友的支持。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司法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9: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异地医保如何报销的问题，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0: 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然后问了，然后也了解了。
9: 怎么跟你说的呢？
10: 他就是直接现在都是异地报销，然后住院完出院了之后直接他们就直接给报了。
9: 啊，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没有了。
9: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10: 谢谢。
9: 哎
10: 好，
9: 哎不客气，再见。
11: 你好。
9: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屈光手术能不能医保报销的问题，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1: 联系了，已经联系了，给我们说了。
9: 怎么跟您说的
11: 啊？那个属于那个美容类的，他不能报销，但是我们那个孩子主要是有想法，想做嘞、
9: 啊、
11: 所以我们也在眼科医院已经做了啊，效果挺好啊。
9: 啊行，好的、
11: 哎、好，
9: 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1: 哎
12: 谁来？
9: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牙齿种牙是否能报销的问题，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2: 联系了。
9: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2: 啊他给我解释清楚了哪些是能报销的，哪些是不能报销的。
9: 哦行好的、
12: 啊、
9: 哎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3: 喂
9: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3: 哦你好。
9: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城际公交能不能在网上购票以及有没有优惠的问题，交检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3: 联系了。
9: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3: 他说夜间购票是有优惠的，提前购买是14.9元，然后当天买的话就减2元。
9: 从哪儿到哪儿的14.9元呀？
13: 微信。
9: 网上也可以购买是吧？
13: 对，就是他说从那个微信上，然后什么滴滴出行上面买票。
9: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3: 没有，现在没有。
9: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8: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8: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7月26，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向新向优向好，我市主导产业迈向高端，从单点引流到满城溢爱，甜蜜经济点亮太行全城浪漫版图，2026不止骑，环邢台骑行活动举办，打造科技之轮，制动全城特色科普 IP 全国科普月邢台系列活动启动，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浪漫启幕，探索农村用能新路径新模式，河北省开展村镇微能网建设试点申报， 河北首次启动自然科学

0: 绝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医保部门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不仅看 BMI 新版儿童肥胖防治指南，还有这些新变化，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家长必看。开学季，这两大类病毒孩子最易中招，白露过后如何养生，专家建议注意保暖。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赢得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举措。我市锚定工业立市战略不动摇，以新能源装备、数字信息产业等为支柱，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兴产业赛道加速铺展。如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明确路径，以市属开发区为主战场，支持中车、中船、京奥等龙头企业研练补练，打造千亿级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在市高新区持续引进南资北宜数字信息企业，推动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发展壮大，提速邢台智算产业园建设，全市数字信息产业营收达到500亿元。围绕应急救援装备、安全监测预警等核心赛道，建设国家级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加快发展低空经济，前瞻布局氢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抢占绿色低碳转型新赛道。近年来，我市坚持市县统筹、联动共建，深度整合城乡生态、文旅资源，系统性完善骑行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全链条骑行服务保障体系。目前，全市已依托现有道路构建起贯通城乡、串联山水、全域覆盖的骑行路网，累计建成骑行驿站、骑行小镇、主题营地66座，实现单车租赁、物资补给、车辆维修等一站式骑行服务全线覆盖。日前，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大运长河主题游境发布，我市邢窑文化旅游区、好南关抗大陈列馆、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清河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6个景区景点成为主题游境极具特色的打卡点位。近日，由市邮政管理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商务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邢台市分公司联合主办的邮马年打卡通关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打卡通关文牒为载体，设置赏美景、品美食、观网红打卡第三大板块。天河山、大峡谷、天梯山、扁鹊庙景区、邢窑文化旅游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岐山湖、八家景区、杭月晴、新华南路店、冀中小镇、守静南路店、全南店、黑家饺子、新华南路店、黑家养生周道馆、顺德路店、新世纪店、邢台饭庄、鼎鼎香、一名羊汤烧烤、东门里店、旗舰店、外婆桥、守静里、新纪菜、纪味小馆等核心餐饮门店、1940街区、邢台博物馆、1979邢乡创意小镇三个网红打卡地，市民游客可在上述任意地点领取打卡通关文牒并集章。同一本文牒上，集齐三枚赏美景纪念章、三枚品美食纪念章、一枚观网红打卡地纪念章，即未完成通关任务即可到指定地点领取活动纪念品。近日，首届全国岩彩画名家邀请展在市图书馆拉开帷幕，此次活动展出的100幅优秀作品涵盖主题叙事、意象表现、材料实验等多元方向，全方位展现当代岩彩艺术的创新风貌。展览免费面向市民、高校、师生开放，拟定展出15天，活动期间还将配套开展学术交流、艺术分享活动，共同探寻中国岩彩艺术的未来发展路径。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定于9月21号至30号举办，采取1+N 模式， 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4个分会场。

主会场将组织四场重点活动、七项对接活动和一场展览活动，采用现场参会加网络直播加实体线下展加网上虚拟展的多元形式进行展示推介。分会场将同步举办展览、交

0: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党组书记雷海潮表示，健康服务方面要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每个老百姓都希望在看病就医时能比较快地获得服务，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好的医生，最正确的专业。我们现实的国情，地理范围大，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凸显，所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卫生服务获得性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这也是十五五期间要致力于进一步改善改进的地方。我们将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立法，更好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更好调整各类社会关系。我们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另外，我们也在修订二十多年以前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适应当前献血供需服务新形势。十五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当天发布的青少年发展蓝皮书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8.3%。据中国气象局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9月15号18点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9月16号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其中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北方秋季致敏，原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服务人员管理方面，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容易出现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现象，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等相关服务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在设施设备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辨识度，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运营企业应配备符合运营区域所在城市相关要求的调运车辆和维保场所，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应具有用户管理、车辆运行监控、运维人员管理、咨询投诉处理等功能。在租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运营和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

0: 节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在用户信息采集、存储和使用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注册，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确保采集的用户信息和生成的业务数据仅限用于运营服务，保障信息和数据安全，防止信息和数据泄露、损毁、丢失。运营企业应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在车辆投放、回收和停放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根据公众出行需求制定车辆投放方案，确定投放规模、投放区域，按照运营区域所在城市的相关要求，科学设置车辆停放区，停放区应避让消防、应急等市政设施，不应妨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并便于车辆调运。运营企业应使用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引导用户规范停放，提前对超出运营区域或进入禁停路段区域的用户进行提示，及时清理搬运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2026年度育儿补贴申领工作已经启动，为了让民生福利精准落袋，记者走访相关部门，为您详解从指尖申请到补贴到账的最后一米。育儿补贴实行分级审核，因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负责申请信息初审，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县级卫健部门进行审核确认，审核通过的确认补贴发放对象名单，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同级财政部门。不少家长关心提交材料后信息有误该如何修改。在乡镇审核前，申领人登录计时办微信小程序育儿补贴板块，在进度栏目找到申请单即可自行撤回。若乡镇已审核，县级卫健部门已确认，可联系工作人员进行刊物处理，申领人随时可以在小程序受理进度栏目查看审核状态。若申请单被退回，申领人根据退回原因针对性补齐信息后重新提交，再次进入审核流程。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提醒家长，续领补贴时如果相关信息材料发生变动，务必及时更新。婴幼儿户籍迁入河北省的，如未在迁出地提交当年度育儿补贴申请，可以在河北省提交申请；已在迁出地提交当年度育儿补贴申请的，又在河北省重复提交，将按照异议申请处理。育儿补贴按年度计算，实行每年一次性发放，县级卫健部门原则上每年2月、5月、8月、11月集中发放补贴，发放前3个月审核通过对象的补贴资金。其中2月批次发放上一年度审核通过但未发放，以及当年1月审核通过的育儿补贴，特殊情况可以顺延一个发放批次。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睁开眼，你能直接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真心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极有情的剑斩，想得无情话，风卷落尘沙，回首天地间变消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

0: 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0: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

0: 知识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

0: 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

0: 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6: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治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骨伤疼痛科的曹雅静曹医生。曹医生呢是河北省疼痛医学会委员、邢台市中医药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第二届疼痛专业委员会委员，比较擅长的是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慢性疼痛病症，还有涵盖了紧张性的头痛、神经根型的颈椎病，还有冻结肩、还有一些肌筋膜炎，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还有坐骨神经痛、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踝关节炎，还有比较擅长的是运用中医的针灸，还有内服中药特色理疗的综合施治，保守去调理各类骨关节与软组织的一些疼痛哈。如果大家呢

0: 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曹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曹医生，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医生。
0: 好，非常欢迎曹医生哈，也是多次走进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科普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膝痛调养护，中医有良方。你像这个膝盖哈，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忙碌，也是我们负重最大，同时呢，也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些关节。我们走路、上下楼梯，包括有的时候久坐呀、久 站呀，包括劳累受伤，甚至有的时候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会让我们的这些膝关节悄悄的受损。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常常被这些膝盖疼痛啊，包括一些僵硬啊、弹响啊、发凉，或者是有的时候总是感觉到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困扰。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这就是劳累，那老年朋友呢就以为，哎呀，我就上岁数了是吧？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话，常常的不当一回事儿，一拖再拖。 其实呢，像这个膝关节疼痛呢，看似是一个小毛病哈，但是它却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行为，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运动啊，等等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大家一起来正确的认识这个关节疼痛，规避我们的一些呼吸的一些误区，学习一些中医养护的一些妙招，了解最专业的一些护理方案哈，帮大家科学呼吸，远离膝痛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哈。 其实呢，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去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说大家比较喜欢，可能真的是不仅仅是老年朋友的一些专属了，包括有的时候从事一些长期的劳动啊，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是运动不当啊，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膝盖这个疼痛这样的一些症状哈。那我们也先给大家去说，为什么在今天要给大家去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这个跟像这个季节在向秋冬转变的时候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2: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包括像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大家是在白露，白露的话，它有一句谚语，就是说白露身不露，就是说它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说它有这个秋天嘛，秋天来了，但是它刚开始的时候，它天气还没有这么冷，你包括到白露季节了，再往后它有寒露，这个季节它会越来越冷，你包括就会建议大家，就是说早晚，适当的添加衣服，包括我们的膝盖呀、手腕还有脚腕，它可能就是更容易被寒气入侵，因为这个时候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天气是越来越冷，这个时候也会有好多人可能就觉得说，哎，我突然就感觉。
0: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但是就感觉身上，手腕疼啊，或者说脚腕膝盖疼，最近也是有好多这样的病人，然后就是突然就感觉就开始疼痛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呢，还是跟这些疼痛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哈，甚至就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你看这个膝盖一疼痛，大家可能就知道可能要会这个天气变凉了，或者要下雨了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吧？ 好，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上下楼梯疼痛啊，包括一些已经出现一些慢性疼痛的这些信号，是吗？
2: 对，因为有一部分就是中老年的患者啊，他会说我身体特别好，我出门我可能我走1万步都没有事儿，但是我就是上下楼梯比较困扰，他会觉得说我膝盖挺好，没有事儿，上下楼梯他疼，有的人他可能就会下楼梯的时候比较厉害，这个的话他通常就是因为咱们关节磨损了，磨损以后他这个就是我们年轻人他的一个软骨。 然后他这个组织就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到一定年纪以后慢慢磨损了以后，尤其在你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要屈伸，而且我们关节是一个大的负重关节嘛，就会感觉一个明显的疼痛。有的人他说我没有事儿，但是其实是他这个膝盖已经给他发射信号了，就是说我疼痛了，我需要说休息啊，或者说需要就是说来进行一定的干预。
0: 其实针对这个膝盖疼痛哈，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运动的时候疼痛，是吧？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说，哎，我休息一会儿，然后就没事儿了。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哎，我上下楼梯的时候疼，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疼痛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同时，这也是反映了不同的这些疾病。虽然说都叫膝盖疼痛，但是它也涵盖了很多种疾病，是吧？就不同的关节，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是中间这个半月板损伤了，有的时候可能是筋膜的一些损伤，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就是劳累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一会儿呢，也会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哈。其实呢，针对这个膝盖疼痛，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误。

0: 误区哈，很多人都不会把它当回事儿。大家可能会说，就是老了，或者就是累了。大家可能会说，哎，我可能会贴个膏药就好了。像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呢？
1: 有，然后主要是以老年人比较多见，然后大家都会有这个家里都会备上这个黑膏药嘛，然后说我哪儿疼都可以贴，尤其就是说，哎，我天冷了，我贴一个，然后给它着着热，发发热，是不是膝盖就好了？但是呢，就是它确实是有一定效果，尤其说对于变天来说，咱们受凉了以后，你着着热啊，包括说你热敷，它肯定也是有一定缓解的。但是如果说是关节蜕变引起的这种，它有关节有磨损。就是你当下可能是感觉它缓解疼痛了，但是在你每天的行走活动啊，然后它还是会感觉疼痛，因为咱们本身它这个关节它已经蜕变了。
0: 这个确实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哈，没有找到它为什么疼痛是吧？就像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膏药它真的不是万能贴，有的时候即使它有缓解作用，但是它真的是不能够去根治，所以说还是要找到这个原因，我们再去对症的去进行一个治疗是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来带大家全面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膝关节疾病。你像这个膝关节疾病。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根据他的这个疼痛部位，包括他的这些具体出现的一些情况，也会给他去进行一些分类呢？
1: 像这个我们临床上一般病人来了以后，然后膝盖疼的话，我们首先要进行查体，然后看一下他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疼痛，包括说，有没有膝关节关节腔里面有没有积液啊，有没有一个肿胀啊，有没有红肿的一个表现啊，然后说如果有积液的话，他可能就是说炎症比较厉害，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然后我们再进行查体，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软骨有磨损。或者说我们这个髌骨软化包括说就是半月板损伤，大家可能就是说一听半月板损伤，好多人以为说我是外伤其实不是，就是半月板损伤这个的话，就是关节蜕变也可以导致损伤。你包括我们有的临床上见的，他有20多岁的运动员，就是跑这个长跑的，还就是。磨损的话，也会导致一个就是半月板的一个二度损伤。
0: 其实刚才说到的也好像也涵盖了很多的这些疾病哈。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膝关节炎的一些疾病，一般都会包括哪些呢？可能像这个半月板损伤，大家听的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哈。那还有哪些是我们常见的呢？
1: 常见的话有膝关节滑膜炎，滑膜的话，它就是包裹在我们关节腔外边的一层膜，它有时候就是你关节疼痛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滑膜会增厚，就会影响限制我们的活动，这就是大家有时候常说的这个滑膜炎，滑膜增厚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损伤类的话，它有这个交叉韧带损伤，像这种的话，一般就是运动类的损伤比较多见，还有包括有这个饮酒比较多的这个朋友，他有这个痛风。痛风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有创伤性的关节炎，有外伤磕碰，关节有这种血性的积液，像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
0: 其实都是这个常见的一些膝关节的疾病哈，但是它确实是他们的这个发病的原理不一样，所以它治疗的方式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哈。它的这些疼痛表现也确实是疼，但是表现有的时候也确实不太一样，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上来去给它去进行一个定类，或者是给它去进行一个区分，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1: 像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是一种慢性、退行性、劳损性、衰老性的一个关节疾病。就是我们可以把膝关节内部的关节软骨理解为关节的一个缓冲垫。就好比说我们就是跳高，大家上学的时候会有一个跳高或者说蹦跳运动，你在垫子上面跳，然后你会感觉就是它有一定缓冲作用嘛。但是你要是在水泥地上跳，你肯定会觉得脚疼或者说身体会有一个疼，它就是咱们的这个关节软骨起了一个缓冲作用。但是你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加，磨损或者说长期运动的人，他也有一个一定的磨损的时候，他这个软骨，然后它就会越来越薄，就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与缓冲作用，然后就会说，大家就会说关节屈伸，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出现一种疼痛。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刚才给大家去说的这个骨性关节炎，是吧？ 其实呢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自行车是吧，它那个链条如果说它少了一些润滑液，那它可能骑起来的话也会咯噔咯噔响，或者是不流畅，其实跟这个道理是有点
1: 是
0: 很相似
1: 的
0: 哈，就只有保证它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润滑液，这样的话才能够，哎，比如说我们

0: 这个虽然说我这个是肘关节哈，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它在运动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这个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它才不受限，或者是才能够更加灵活，也没有那么大的磨损，可以这么去理解是吧？
1: 是的。
0: 嗯，好，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是给

0: 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症状。第一条呢是活动的时候疼，然后上下楼梯、做蹲起动作、弯腰干活、负重走路，膝盖明显的有一个酸痛、刺痛、无力的一个表现。像这种表现的话，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就会比较重视，因为到这个时候的话，它这个疼痛已经很明显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了。然后第二条呢，它是会有一个膝关节的僵硬感。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说你在这儿坐着，比方说大家工作啊，或者说这个跟别人说话，坐的时间长了，我站起身的时候，哎，站不直，就是好像手机开机的时候，它有一个缓慢的一个延迟啊。这个其实它是就是说你坐的时间长了以后，它膝关节僵硬啊，然后你活动活动啊，它才能舒展开。就其实还是说这个膝盖多少它是有一点问题了。
1: 嗯。
0: 然后第三条呢，它是有一个关节弹响，有的人呢，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感觉，就是我屈伸膝盖的时候，它有一个嘎嘣一声，啊，这个关节弹响，它这个就是关节，它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它
1: 少润滑液了，
0: 少润滑液了，对，它这个高油，咱骑车子它不是就是嘎嘣一声响，对，它这个就是说明显的有一个干涩卡顿的表现。然后第四条呢，它就是天气变化比较敏感，就是像现在秋天来了，天气一冷就感觉膝盖有一个发酸或者说发沉的一个表现，像第五条呢，就是说劳累以后，然后感觉膝关节肿胀，活动多，走路多，然后膝关节肿胀，但是我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又没有事儿了，像这种的话，像后边这两条的话，就是它临床上比较轻，大家有时候可能就不是很重视，但是啊，只要就是有两条以上的这种表现，说明咱们的膝关节它已经就是出现蜕变了，需要及时来进行一个干预。
1: 它的这些临床表现其实还是比较典型的，是吧？而且大家也是比较容易去进行一个区分的，所以说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就医哈，并不是说我在家，哎，可能去贴一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膏药，或者是热敷一下，或者是休息一下就好了的，这些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这些高度重视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那像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有没有一些高发的一些人群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一些疾病的时候，可能会跟这些运动的损伤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你像这个疾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高危的一些人群呢？
0: 像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我们一般说它这个就属于一个关节蜕变，主要多见于的话就是40岁左右的一个中青年人群，因为就是咱们中医上讲嘛，就是到40岁左右，然后它这个肝肾之气就慢慢就是开始就是说往下走的一个状态。你像《黄帝内经》，它又说女子77，男子88，脏腑亏虚，它就是说在这个女子她这个77、49岁，男子88、64岁，这个肾气它是慢慢亏虚的，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滋养咱们的这个筋脉骨骼，这个肝肾之气不足了，然后你就会就是说影响咱们就是说这个膝盖它这个滋养能力就不好了，以后就影响咱们的活动啊、行走啊，包括关节屈伸，它会有一定不舒服。中医上面讲呢，膝盖为筋之府，这个筋就是靠咱们的肝肾之气来滋养，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它这个肝肾不足啊，筋骨它就是老化了，然后就是全身的它这个就是脏腑之气，它就处于一个慢慢亏虚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会感觉说，也不只是说膝盖不舒服，可能有的人也会表现为，我腰酸，腰痛的这样一个表现。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表现，是吧？就是可能也跟年龄，主要是强调了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哈。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骨头坏了，而是说这个滋养这些筋骨的这些东西，就像其实它也就是对应我们西医上的刚才所说的这些润滑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它保证它一个正常的运转了，可以这么去理解，是吧？
0: 是。
1: 那你像我们在这些少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一个中年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它的这些肾气比较这个充盈的时候，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呢？
0: 是，你像这个大家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肾气充盈，精血旺盛，然后这个肝血，然后肾精就可以来滋养我们周身的这个筋脉和关节。你也可以就是说把它理解为一个银行，你年轻的时候往里边存的比较多，然后到一定年龄了以后，然后你比别人蜕变的就会慢一些。
1: 其实它也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并不是说，哎，我今天突然间就成这样了，其实也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些

0: 习惯呀，包括一些强度啊，包括一些压力啊，对他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那可能就会，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些都存在的话，那可能他透支的也比较快一点，是吧？
1: 对。
0: 这是我们需要去说到的哈。那我们像真的确实有很多人都会说，虽然说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其实是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哈。大家也确实会以为可能就是七老八十了，可能才会有这些问题。那目前你像他就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行病学呢？
1: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临床上面我们发现的啊，大部分是40岁左右，大家就开始出现一个蜕变了，这个时候可能是刚刚开始，就是
0: 大家还没感
1: 没有
0: 觉
1: 重
0: 呢，
1: 视起来。对，50岁以上，它这个发病率就会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升高，然后到65岁以上呢，然后有超过一半的患者，然后它都是存在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临床表现，40岁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各项修复能力，它也是慢慢开始往下走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软骨细胞再生能力也是减弱的啊，而且本身你像它有一定的磨损了，你还每天我们还是要活动啊，还是要行走，然后膝盖它又是一个大的承重关节啊，它这个关节它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就是往下坡路
0: 走
1: 的一
0: 下
1: 个，
0: 坡路了，
1: 对，一
0: 是
1: 个
0: 吧？
1: 衰老的一个状态。
0: 其实呢，从40岁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年轻的哈，就已经
1: 是。
0: 开始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一些蜕变。但是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到50岁以后，可能就会呈现一个高峰，是吧？像这个65岁以上的发病率可能会比较高一些。那你像这个疾病，它跟这些有没有男女之分呢？因为有很多疾病，它可能就是男性发病率比较高，像这个疾病它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发病率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占比呢？
1: 像这个的话，临床上是女性就是发病比较多一
0: 女
1: 些。
0: 性发病比较多，这是为
1: 对，
0: 什么呢？
1: 因为第一个，你看，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会讲，就是说40多岁的话，女性开始已经更年期，一个是她激素水平，她分布不稳定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缺钙，然后钙的流失比较厉害，然后包括那个我们在家一般都是女性来做家务嘛，打扫卫生啊，拖
0: 对，
1: 地呀，
0: 弯腰啊，是吧？
1: 对，包括就是家里可能有小孩子抱孩子啊，这些对我们的膝盖都有一定的影响。然后主要为什么都是说他到40多岁呢？主要还是因为说，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啊，他这个条件比较好，然后等到40多岁的时候，我们就是身体他这个，已经开始进入围绝经期，然后大部分的激素它都是一个快速往下落的一个水平状态，我们的这个骨骼、软骨啊，包括我们的细胞，它的活性已经没有之前的活性那么好了，蜕变也会就是说更快一些。
0: 就是说到这个女性这个发病率比男生要高一些哈，这个也是体现在这个绝经之后，也是更加的明显哈。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高危的一些人群。那另外，你像这个，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可能会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些患者，那他对这个膝盖的损伤是不是会更大呢？
1: 会更大一些，因为你体重重的话，它对这个膝盖的影响，它就是不是说你，感觉说就是说，哎，我就多了几斤肉，怎么能影响到膝盖呢？你想，你就是你提着10斤的大米和你不提这个大米走路，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临床上我们也有，就是有患者就是说，通过减肥，然后他减了10斤以后，他就感觉哦，我腰也不疼了，膝盖也不疼了。但是像这种的话，他本身，他就是他的腰和膝盖，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就是蜕变的表现，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说身体这个体重过大，然后他在他活动行走的时候，这个负荷过重，所以会有这种就是疼痛的表现。然后包括就是说体重就是说基数比较大的人群，就是咱们也不建议就是说，通过这种就是说大的这种的力量训练，然后来进行减肥，因为在你进行就是比方说卧推，然后这种快速跑，可能体重还没有掉下来嘞，你
0: 膝
1: 的
0: 盖就已经受不了了，是
1: 膝
0: 吧？
1: 盖就已经受不了了。
0: 所以说这些肥胖的、超重的这些人群也是需要去减肥，但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对吧？一定要去保护好我们的膝盖，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我们像一些长期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这些患者，包括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从事一些体育锻炼的这些人群，他们属于不属于一些高发的人群呢？
1: 你像这种的话也是，因为有的他们经常就是说，哎，我练这种跑步的，然后大家一看啊，他这个健身嘛，然后，身体他这个肌肉比较丰厚，但是像这种的话，他这个关节也是有一定磨损的，因为。

0: 经常跑步啊，包括他这种是这种，迅速的这种就是启动，然后跑，他肯定对你的这个膝盖的这个关节，它是有一个冲击啊，长期下来的话，它会有一定量的磨损，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建议，就是说健身之前的话，大家还要做热身啊，然后健完身以后还要再做一个拉伸放松啊，就是给咱们的这个关节，然后启动启动，等你用完以后，然后再让它去有一个就是放松，让它慢慢一个平静下来。来的一个过程。
1: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确实存在一些长期的劳损的，对我们的膝盖不友好的一些行为。但是，大家有的时候确实不太注意哈，所以说还是要去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那除了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高发人群，还有哪些人群也是比较高发的呢？
0: 还有人群的话，就是我们有这种，就是，上下楼梯，比方说家里步行梯，或者说咱们有这种就是，上班的这种上班族，然后我这个就是工作环境或者我生活环境，每天就需要上下爬楼梯，像这种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不要为了赶时间，然后就是说跑步上楼梯，你像这种的话，就是说对咱们的膝盖就是说磨损更大，包括就是有的说我健身爬楼梯，因为爬楼梯的话肯定是跟你正常的平地活动不一样，它会更累一些，我通过这个来健身来掉体重，像这种的话就是咱们也是说在你就是说膝盖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进行这些尝试啊。但是做这些活动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膝盖。你比方说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然后就是缓慢的上下楼梯，包括说咱们有这种就是60多了、70多了这种上岁数的，我们可以一天就是上下楼梯的次数减少。你比方说，我出门要买菜呀，要接送孙子孙女啊，大家可以就是说我必要的时候上下楼梯，然后我出门了啊，我在外边溜溜弯，我回家以后就不要了，就是这样上下楼梯了，包括就是说大家就是在工作当中，可以说就是1个小时或者说45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做一个这种那个就是工作之间，然后有一个锻炼，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各个关节，包括颈椎啊、腰椎啊、膝盖，让它得到一个放松。
1: 这些确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容易忽略到的哈。确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我知道这样对我膝盖不好啊，但是我必须得这样做。哎，大家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对我们膝盖更这个伤害更小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对吧？这些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确实是膝盖它的这些疼痛也好，或者是一些疾病也好，不是说一下就成这样的，对吧？它可能就是靠我们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这些劳累来透支到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健康哈。好，关注到我们后台有位朋友留言说，这个失眠怎么办？失眠是咱这个科室的范畴吗？
0: 失眠的话，不是。
1: 失眠的话不是哈，这个朋友也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到时候我们这个有这个适合您这个科室的时候，也可以再来提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些高危人群，那你像这个中医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膝关节的这些衰老啊，包括这些疼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呢？
0: 你像我们从西医方向呢，大家会说是软骨磨损，骨质增生，然后髁间隙变窄，我们从中医的角度的话，主要是看就是肝肾、气血、筋脉，风寒湿，从这些方向来看，看看是因为肝肾气血亏虚了，然后还是说我们气滞血瘀导致这个经脉淤阻了，或者说因为就是风寒湿侵袭，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膝盖有一个怕凉怕冷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在就是说我们中医方面呢，就是说统一的就是只是说把它归到经痹里边，就是也可以叫膝痹，也可以叫骨痹啊，因为咱们膝盖是筋之府嘛，筋脉、骨骼、韧带这边都有啊，就是说没有像就是说分得这么详细，有像半月板啊、韧带呀，像中医的话就是统一把它归到这个膝痹、筋痹的范畴里面。
1: 好，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进行一个分享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 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

0: 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1: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骨伤疼痛科的曹雅静曹医生。曹医生比较擅长的是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慢性疼痛的病症，涵盖紧张性头痛、神经根型颈椎病，还有冻结肩，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踝关节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如果大家呢在疼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中。今天的互动到的话题呢是息痛巧养护，中医有良方哈。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息痛的一些原因呀，包括我们中医是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哈。其实呢有的时候

0: 大家可能还会想说，那我们从中医上去对照的这些因为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对吗？所以说我们要去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些症状，然后呢找到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这些疼痛，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去进行一个分享哈。嗯，曹医生。
1: 嗯，像大家的话，可以根据就是这些的表现，然后来对照一下自己。像第一种呢是肝肾亏虚型，主要表现为膝盖酸软无力，经常感觉会有一个打软腿的表现，尤其是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可能会感觉膝盖一软，或者说久坐起身劳累后疼痛加重，腰膝酸沉不适。然后有一部分的患者呢还会有一个畏寒怕冷或者潮热盗汗的一个症状。像这种的话，它是一个肝肾亏虚型。像我们中医的话，食疗上建议大家可以补益肝肾，强壮筋骨。日常的话可以多吃一些红色和黑色的食物，你比方说黑豆、枸杞、黑芝麻来滋补肝肾。然后同时的话可以搭配上牛奶、蹄筋、银耳，富含钙质与胶原蛋白，来充养我们的筋骨。
0: 嗯，这是说到这个肝肾亏虚型哈，其实中医讲究的就是哪里亏了我们就补哪里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好，那还有哪些呢？
1: 嗯，像第二种呢就是风寒湿痹型啊，就是大家常说的老寒腿，就是膝盖怕冷发凉，然后一到变天的时候，比方说下雨啊，或者说秋冬季节，然后大家就开始这个膝盖就有一个天气预报一样，就感觉说啊，有一个这个天气要变凉了。这种的话它就是一个风寒湿痹型。像我们的食疗的话建议大家就是说多吃一些温补的食材，你比方说生姜、羊肉、花椒，这些都可以温经散寒，来去除我们体内的寒邪，然后温经通络啊。然后适当的话可以在大家晚上煮粥的时候放一点山药、薏米、茯苓，健脾祛湿，然后来畅通我们的经络，缓解关节的一个僵硬的表现。
0: 嗯，其实跟他这个名字很像哈，就是受到这些风寒的这些侵袭，或者是寒凉的这些侵袭，所以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我们把这些寒凉逼出我们的身体，然后呢去滋补一下，那可能这些症状就会得到一些缓解，是吧？好，那还有哪些症状？
1: 像第三个呢就是器质血瘀型，就是膝关节的话它会有一个针刺一样的表现。然后你可能就是只有一个地方疼，但是这个地方特别疼，像针刺一样，尤其按压以后疼痛更为明显，表现为关节僵硬、屈伸不利，有可能就是说，比方说大家不小心的时候磕碰了，像这种的情况下，它这个表现会更明显一些，尤其这个就是晚上疼痛，大部分的话它就是一个气滞血瘀的表现，我们建议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说，吃一些像山楂、黑木耳、玫瑰花，可以来行气活血、梳理气机、活血化瘀，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三种类型哈，气滞血瘀型。其实这个气滞血瘀可能也在其他的这些疾病上，有的时候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些症状，是吧？好，那还有哪些表现呢？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湿热痹阻型。像这种的话，它主要表现为就是关节的一个红肿、胀痛，有明显的有一个膝盖的肿胀，包括里边有一个关节腔有个积液。然后这种的话通常就是痛风型的患者表现比较多，然后就是关节的话它里边就是有湿热的蕴结，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给他就是说吃一点这种清热利水的，像薏米、冬瓜、绿豆、马齿苋，然后清除体内的湿热，然后让他就是说把这个湿热排出去以后，这个红肿热痛的表现也会说得到一定的缓解，让我们的关节没有这么的肿胀。
0: 其实呢不同的这些症型哈，它都有一些主打它的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当然它每一种不同的症型我们在治疗方式上也是不一样的，对吧？中医讲究的是对症，那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说，哎，那我既然出现这些问题了，我应该补充一些什么呢？或者是我在饮食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给大家推荐一下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养生食疗方，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吃。这个呢叫做板栗枸杞怀牛膝炖猪蹄筋。咱们刚才说了膝为筋之府，像它这个就是猪蹄筋的话，然后它可以补充我们的筋脉骨骼，然后对这个膝盖的话它养护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护作用。然后像板栗、枸杞、牛膝这个都是滋补肝肾的。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说用猪蹄筋不用牛蹄筋呀？主要还是考虑就是说猪蹄筋它更好消化一些。牛蹄筋的话它更硬，你像大部分的一个膝盖疼痛的它都是中老年人群嘛。牙口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好了，它这个猪蹄筋就更为滋补一些。
0: 其实呢这个食疗方法呢通过它的名字也能够

0: 感觉到它应该用到哪些这些食材，是吧？那我们的这些做法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是直接把它炖到一起就可以了吗？还是要怎么做呢？
1: 在大家的话就是跟咱们在家里炖排骨的话这个过程差不多但是要注意的话就是说里边就是说不要放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大家在吃这道食材的时候啊尽量就是说去吃这个猪蹄筋和板栗，不要去喝这个汤咱们并不是说，就是说这种熬的这种汤它有多么的补。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医学上也会讲，就是熬的这些汤里边，它主要含的最多的就是嘌呤，对咱们的肝肾代谢呀、关节呀、骨骼呀，都没有好。不太能吃的话，就是说如果大家说最近有这个上火的表现包括我刚才也是说了，它这个汤里面它可能就是嘌呤比较高嘛，然后就是说如果有痛风的这种患者。尽量就不要吃这个了。
0: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哈，这是我们在吃上。那么我们在运动上，你像有这些膝关节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们到底是需要多动呢，还是少动呢，还是需要怎么样去动呢？
1: 肯定也是适当要活动嘛，因为大家越不活动，它这个肌肉它就会退化嘛。我们平时的话，日常可以做做这种股四头肌的拉伸，然后做做踝泵运动像踝泵运动的话，这个最为简单了，就是我们在哪都可以做。你比方说，大家现在坐着呢，在坐姿下，然后大家可以把腿伸直。把我们的脚尖，然后勾脚勾到极限，保持3秒，再绷脚尖，保持5秒。一天可以做15次，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然后对于我们这个膝盖的拉伸也有很大的好处。
0: 这个就是闲着没事儿，上班的时候都可以去做，
1: 对，
0: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躺到床上也可以去做，是吧？
1: 是的。
0: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哈。这些比如说这些人群的话，就是你有这些骨关节疾病的话可以去做，没有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养生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练习的，是吧？
1: 是。
0: 好，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还有哪些需要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补充吗？
1: 还有的就是说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中医上来讲，就是说治疗膝关节疾病的话，要祛风寒湿，然后内补肝脾肾然后在治疗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要注意一个膝关节的养护，然后日常注意我们的膝关节的保养，然后关注我们的骨骼健康，然后说让我们的这个膝盖，然后可以更好的就是支撑我们的活动。
0: 其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真的还是比较多的哈，但是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么多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改变一些对我们的这些膝关节不友好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一些生活习惯，是吧？让我们这个保护好我们的膝盖，然后远离我们的这些膝盖的这些疼痛，让我们享受一个更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曹医生，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的出诊时间一般是周一到周五全天。
0: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骨伤疼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骨伤疼痛科来找到曹雅静曹医生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我们这个膝痛的一些养护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非常感谢曹医生。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雪倩王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久咳不愈，警惕支气管哮喘。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

0: 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2: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一到两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4: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5: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6: 搏动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8: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走进视频号直播间观看节目，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视频直播间了。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去说一个哪方面的话题呢？说说咳嗽这件事儿哈。咳嗽是咱们生活当中可以说再常见不过的一个症状了。比如说感冒了会咳嗽，天气变化会咳嗽，有些朋友呢闻到刺激性气味也有可能会咳嗽。大多数朋友可能会觉得哈，咳嗽嘛，吃点药扛一扛，过几天可能就好了。但如果哈，您或者身边的人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咳嗽拖了好几个月啊，吃各种止咳药、消炎药都不见好，尤其呢晚上或者凌晨咳得特别厉害，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遇冷空气、灰尘或者运动咳个不停，那您就要当心了哈，这可能并不是普通的感冒后咳嗽这么简单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个话题，有关于久咳不愈，警惕支气管哮喘这个话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雪倩王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主任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9: 好，名医热线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0: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雪倩医生，很开心今天在线上跟大家交流这个关于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这个话题。
1: 嗯，没错。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们今天所分享到的主题范围内，或者呢在王主任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室诊治范围内，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和交流哈。啊，今天呢王主任也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样的久咳需要警惕哮喘，怎么去区分这个普通的咳嗽和哮喘引起的咳嗽的区别，怎么样去规范治疗，真诚欢迎期待您的参与。关注完了参与方式，王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久咳不愈其实就是老百姓老说的这个咳嗽变成慢性咳嗽了哈，总是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好像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出现慢性咳嗽一般常见的病因都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说的咳嗽呢一般的分为三种，一个呢是急性咳嗽，就是3周以内的，绝大部分呢我们都是一个感染引起的，如果是3到8周的咳嗽呢，它属于一个亚急性的一个咳嗽，最常见的原因呢是一个感染后的咳嗽，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得肺炎了，我的气管炎了，或者我感冒了，这个时候呢咳嗽也不太容易好，一般呢能够迁延到3到8周。但是如果我们说的久咳不愈呢，一般指的是慢性咳嗽的范畴，就是说大于8周，也就是2个月，这样的咳嗽是我们说的这种慢性咳嗽。在这个8周以上的慢性咳嗽当中呢，我们有3个病是最常见的，当然首排第一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第二个常见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叫鼻后滴流，有一些鼻炎呀、鼻窦炎呀，这些患者他们的这些分泌物鼻腔呢会倒流到我们的咽腔，刺激咳嗽，然后也是慢性咳嗽的一个常见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胃食管反流，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呢或者一平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咳嗽比较明显，当然有的患者有烧心反酸的症状，有的患者没有，没有的也不一定就没有问题，它叫沉默反流，就是说它没有症状的这种胃食管反流也是可以引起这种慢性咳嗽的。
1: 都算是这几种
0: 对、
1: 相对比较常见一些哈，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因吗？
0: 还有像这种嗜酸性粒细胞的一个支气管炎，像这种呢它一般的我们做肺功能啊，做肺 CT 啊都是正常的，它一般呢以白天为见，晚上一般的睡觉之后呢会症状减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诱导痰的话呢，能够看出它痰里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升高，如果我们吹肺功能呢，吹肺诺的话，气道的炎症呢一般是正常的，像这种呢一般的是嗜酸性粒细胞的一个支气管炎，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变异性咳嗽，听着像是个过敏性咳嗽，但是它的痰嗜酸呢是不高的，但是它也是一个过敏体质性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接触了花粉呀、粉尘呀，或者闻到油漆呀、油烟呀这些刺激性的气味呢也是可以诱发的。
1: 我能这样理解吗王主任？就是您提到的这些好多情况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外在的原因所刺激影响的，
0: 对，
1: 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可能也是像在跟时间有关系哈，夜晚凌晨会更常见一些，
0: 对，
1: 遇冷空气啊、油烟啊、运动啊，甚至有些朋友大笑啊，这也有可能会引发它，好像是需要有一些外在的刺激。
0: 对，就像你说的这种大笑，它其实属于一个情绪的波动，包括这个妊娠期跟月经期也会有这种哮喘的发作，它们都属于特殊类型的哮喘，尤其是这个女性的这个妊娠期的这个时候，她可能是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咳嗽的症状，怀孕之后呢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警惕一下是不是一个咳嗽变异性的哮喘，然后我们也需要做相关的这个辅助检查，给她明确一下她的诊断。
1: 对，没错，其他的一些常见原因像我了解的还有一些药物性咳嗽，是吗？
0: 对，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我们平常吃的一些药物，就是尤其是降压药物卡托普利，当然现在用的少一些了，什么伊那普利啊、贝那普利这种 ACEI 的降压药，它也会引起我们气道的这种干咳，然后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病因之后呢，给它停了药之后，哎，一般的2周以上这个患者的咳嗽呢就会减轻，还有一个呢叫阿司匹林型哮喘，就是用了阿司匹林之后呢有些患者也会出现气短的这样一个症状，也是一个药物相关的这样一个气道的一个症状。
1: 没错哈，这是 基本上常见的病因我们都说全了，是吗？
0: 嗯
1: 嗯，好，基本上就是这样了。今天呢，我们也将以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一项症状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展

0: 开的了解哈，这应该是您提到的最常见的嘛、
1: 嗯、
0: 我们去诊断或者是去判断是否是咳嗽变异性哮喘，需要去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
1: 首先我们要特别详细的询问一下患者的病史，就是患者的这个慢性咳嗽的持续时间大概有多长。
0: 嗯，
1: 另外呢，关注他这个咳嗽的性质，因为有的人呢、
0: 嗯、
1: 是大部分的是以干咳为主、
0: 嗯、
1: 少部分呢如果是有感染诱发的，他也会伴有这种咳嗽咳浓痰的这样一个症状、
0: 嗯、
1: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干咳、
0: 嗯、
1: 有的呢是白色的这种泡沫痰，他也是这种过敏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么他多在夜间以及凌晨的时候发作或者加重、
0: 嗯、
1: 比如说晚上休息的挺好，到了凌晨了突然间就上来一阵咳嗽，憋得上不来气儿，就能把人给咳醒。
0: 嗯
1: 啊，或者有的人呢，他比如说是这种，比如说典型的这种哮喘，他有的时候夜间也是在睡觉的过程中突然间出现一种胸闷的症状。
0: 嗯，
1: 有的人是咳嗽，有的人是胸闷，有的人就是觉得是气嗓子能听到这种吱吱的声音、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时候会出现加重、
0: 嗯、
1: 如果呢赶上气候的变化，突然间刮风啊下雨啊，遇到这种冷空气或者这种粉尘，包括我们的油烟呀，甚至运动都有可能去诱发它。
0: 嗯、
1: 那么我们能有哪些检查能够帮助我们明确一下它是不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另外呢，我们需要给它辅助做支气管激发实验或者是舒张实验。那么这两个实验的阳性呢，是我们诊断哮喘的这样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就是说它的症状很典型，但是我们没有相关的辅助检查，也只能作为一个临床的一个猜测。还有呢，就是它有什么特点，就是说我们咳嗽发作了之后，很多人在外边买那个抗生素，包括买止咳药，哎，当时吃了可能有效会减轻，但是你一旦停了药，可能一个两三天它的症状会又反复、
0: 嗯嗯、
1: 啊，像这种它的就是用抗生素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更支持我们的一个哮喘。
0: 嗯
1: 啊
0: 嗯，
1: 现在我们医院的肺功能室，我们能做激发实验、舒张实验，包括我们能够配合孩子还有老人，就这种包括行动不太便利，包括力量比较差的这种，包括孩子配合度低的这种，我们都有一个脉冲震荡的肺功能、
0: 嗯、
1: 也可以给孩子跟老人做这种相关的检查、
0: 嗯、
1: 辅助我们给他诊断这个疾病。
0: 嗯，方式方法是会比较多的。
1: 对对，
0: 像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先要去查这个肺功能，这个检查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1: 其实我们好多上过学的孩子，一般的入学有个体检，他们都会吹一个肺活量。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肺功能呢，就是相对于肺活量来说，可能是一个专业性更强，然后流程呢稍微繁琐的这样一个检查。但是它主要也是通过我们深吸气、深呼气、快速吸气、快速呼气的这样一个形式，然后来做这个检查。
0: 嗯、
1: 当然，它也是一个无创的、
0: 嗯，
1: 只要我们能够根据我们这个技师的这个操作指导来配合完成就可以了。
0: 嗯，
1: 绝大部分都是完成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嗯，
0: 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忧哈。
1: 对，
0: 网络平台一位朋友问到，
1: 嗯、
0: 他说我感冒之后哈，这个咳嗽一直就不好，他想问问这种咳嗽会不会发展成您说到的这种哮喘？
1: 如果这种感冒之后的咳嗽就是长时间不好的话呢，一般的已经出现了一个气道高反应。
0: 嗯
1: 嗯，如果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其实还是要配合我们这个检查，
0: 还是要检查，
1: 对，
0: 没有办法完全就通过您这几句话去判断，
1: 对，
0: 是还是不是？
1: 对，首先呢，也要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这种慢性的气管炎呀，
0: 嗯、
1: 或者有没有支气管扩张啊，有没有说这种慢性的呀，这种肺炎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给他做一个肺功能看一看、
0: 嗯、
1: 如果存在着这个气道高反应的话，我们一般呢就给他加做这种激发实验或者舒张实验。如果他的气道炎症指标不高，一般我们还是考虑一个咳嗽性后遗症的这样一个咳嗽，对症止咳就可以了。
0: 嗯，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有季节性吗，王主任？
1: 它的季节性比较明显的还是在春秋两季，这是跟我们的过敏源相关的。其实今天为什么选择一个这样的话题，主要还是从七月份到九月份，这个就是一个高峰期，主要是以我们这种绿草啊、艾蒿呀这种过敏的患者比较多见。那么前段时间咱们的新闻联播上也说了，就是张家口、巴上地区，他们就是草原地区嘛，是吧？然后每天都需要监测这个花粉的这个浓度，尤其是这个蒿草，
0: 对，
1: 它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个过敏源，尤其是在七到九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现在我们门诊也是好多这种慢咳的这种季节性发作的这种咳嗽过来就诊的，所以想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不要耽误了。为啥呀？因为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你时间长了不管它，它会进展成

0: 那种典型的哮喘，典型的哮喘就会出现这种嗓子吱吱吱的这种声音，吹哨声。这个时候呢，我们好多人的肺功能啊，其实已经下降了。
1: 对，
0: 这个时候的干预呢，就已经有点偏晚了。
1: 对，
0: 如果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的话，我们的肺功能呢，一直可以维持到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到的哈，或者是比较关心的，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和我们以前哈老听说的这人有哮喘病，像这个总算目前在这个阶段其实是不是一回事儿。
0: 但是他们就是说发病机制还是有类似的地方。
1: 有也有可能会进展成我们总说的那个常见的哮喘类型，是吗？
0: 对
1: 对、
0: 哦、对、
1: 所以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哈。
0: 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比如哈，比如说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自己或者是临床上医生在进行问诊的时候，有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高度去怀疑是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呢？
0: 首先还是以干咳为主的这种很少咳痰的、然后呢以夜间跟凌晨加重的这种，另外呢他每次都在一个换季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冷空气，或者在屋里打扫卫生的时候，以及剧烈运动后咳嗽明显加重，像这种有诱因的。另外呢自己在院外呢口服抗生素效果不好，并且呢如果家族里边有这种过敏性疾病史的，如果尤其是父母啊这些直系亲属存在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变异性的结膜炎、湿疹啊、哮喘呀、这些家族史，我们更需要去警惕它是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
1: 有一些遗传性倾向的。
0: 对，它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一个疾病。但是好多呢也跟后天的这种生活环境啊，包括生活方式呢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没错。网络平台有朋友问啊，说您刚刚是支气管激发试验是什么？做这个有风险吗？
0: 不能说它是100%安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从2018年开展这个做这个激发实验，就遇到只有一例的患者在这个激发实验过程中呢觉得自己有一个明显的胸闷、大部分的患者都是配合的完成的非常的好。
1: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0: 它就是我们做完了肺功能之后呢，就留下你一个基线的肺功能状态，我们会给你吸入一种让你的气管痉挛的这样一个药物，刺激我们的气道，它也叫支气管激惹实验。然后把这个药物我们通过雾化的形式吸入进之后呢，看看我们这个气道它的狭窄程度啊，我们的肺活量的一个下降程度是多少，来判断这个检查是不是阳性的。这个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我们一般的临床上就是一个肺功能加上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大概在20到40分钟就可以完成。
1: 大部分朋友的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我们做完激发实验之后呢，会给患者常规的喷上这种扩张气管的这种药物，就是以保证患者的安全，并且减轻他这种胸闷啊或者咳嗽啊这种不适。
1: 没错。这项检查有没有比如说不太适合的人群，还是它是没有什么禁忌症的？
0: 它其实也有不是特别适合的人群，比如说就是说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出现过像过敏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他有特别严重的这种心脏病，他不能够耐受这个短时间的缺氧，这样一个非常用力的呼吸的这种配合。主要是这些。还有比如说有的患者有甲亢，他可能平常控制也不是很好，心率偏快，用上药之后呢可能对他的这个有一个诱发心律失常的这样一个反应。其实大部分都没事儿，一般的就是比如说是这个孕妇啊什么的妊娠期的这种，我们可能会更谨慎一些。
1: 没错。好的哈。那药物在这个药物治疗方面，或者就是我们说真的被确诊了，确诊是相应的一些哮喘疾病，在治疗这方面我们都会采用哪些方式呢？
0: 它其实哮喘的治疗呢它分成5个阶梯。就是比较根据你的肺功能的检查结果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轻症的这种哮喘，可能我们就给一个单联的药物就可以了。如果是2级以上的，比如说这种轻中度或中度以上的，可能我们会需要给到一个双联的一个药物治疗，我们会根据它的这个肺功能的分级，然后包括它治疗的这种反应来给它选择这个不同的药物。但是它主要呢也是分成这种控制药物跟缓解药物，比如说这个患者呢这段时间是一个急性加重的，比如说咳嗽啊喘的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给他用这种短效的制剂加上一个局部的吸入激素，让他快速的缓解。但是如果患者呢他知道自己是个咳嗽变性哮喘，他已经确诊了，他这段时间比如说他的症状控制的非常好，我们就给他用控制性的药物，就是说用这种

0: 长效的药物制剂、
1: 嗯、
0: 给他来控制这个哮喘，也以免他这个急性加重、
1: 嗯、
0: 啊，他也是分了好多类，但是呢哮喘它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抗炎治疗呢是它的核心、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经典治疗呢离不开吸入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它呢、
1: 嗯、
0: 是我们的一线首选、
1: 嗯、
0: 一般的比如说布地奈德，这个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了，包括鼻炎的患者呢也用这个布地奈德鼻喷雾剂，包括佛替卡松啊等等，这些都是治疗哮喘的一些局部用激素、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支气管扩张剂，它为什么有咳嗽啊，其实还是我们存在着气道高反应、气道痉挛，我们的支气管扩张剂呢就是舒张我们支气管的这样一个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它也是我们的治疗的一个基石啊、比如说什么福莫特罗呀这些沙美特罗呀都属于一些长效的然后改善气道痉挛的一些药物，我们还可以口服抗过敏的、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西替利嗪、氯雷他定还有一些比如说孟鲁斯特呀等等，这些药物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嗯，没错哈、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激素哈，可能很多朋友临床肯定有一些患者去问哈，像这种吸入激素到底安不安全呀、
0: 嗯、
1: 有人说用激素会发胖呀，或者是容易骨质疏松呀等等、
0: 嗯、
1: 会有这样子的副作用吗？
0: 一般的比如说全身用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呢，它的不良反应相对的更明显一点，比如说它会让你的食欲非常好、
1: 嗯、
0: 时间长一点呢会对体重呢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发胖、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可能对血糖啊也有一定的影响，时间长了呢也会引起这种钙质的流失，引起骨质疏松，但是我们像这种吸入的局部的这种激素，它不会说像全身激素那样，它主要是沉积在我们的气道，所以它的不良反应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不、
1: 嗯、
0: 主要的不良反应可能还是口腔的这种如果我们说比如说经常用但是又没有勤漱口的话，可能会容易有一个真菌感染呢，引起口腔溃疡啊、其他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啊、大家在这方面不用担心啊。
1: 嗯嗯，没错哈，还是不用去担心的。我们说还是缓解症状是更重要一些的哈。
0: 对，
1: 您提到的药物的治疗，那有药物治疗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式？
0: 对。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症状比较轻，我们短时间用药之后呢他的症状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我们就会告诉患者，就是我们会查一下过敏源、
1: 嗯、
0: 首先我们是有这种皮肤点刺实验，我们一般查的是这种吸入性的过敏源的这种这些情况，另外一个呢还有抽血化验的，包括食物都会在里边包含着。我们知道了过敏源是什么，比如说你家里养的有宠物有猫毛狗毛过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跟宠物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环境家庭的环境改善一下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对这个污尘螨粉尘螨，比如说尤其是屋里边打扫卫生的时候会对这些东西过敏，我们呢也尽量的规避这些情况。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艾蒿呀绿草的花粉呢，比如像这个季节我们出门呢也要注意佩戴一些口罩。我曾经见过一个师傅，他是一个厨师，但是他对油烟过敏，所以说他的哮喘控制的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就是对他的这个影响比较大。另外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食物，比如说海鲜也会引起过敏、
1: 嗯、
0: 那么我们就不吃海鲜就可以了，主要还是规避过敏源。
1: 对、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适当的体育锻炼对我们的肺功能是有好处的，那虽然运动可以诱发哮喘，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做一个热身，然后可以预防性的用上这种缓解气道痉挛的药物、
1: 嗯、
0: 还是可以，比如说有些什么游泳爱好者呀是吧，什么那个慢跑的这个运动者呀，都是可以保持这个爱好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呢有的人对这个烟味非常敏感、
1: 嗯、
0: 比如说闻到了这个烟味之后呢他也会剧烈的咳嗽，这个时候呢除了他自己要戒烟以外呢，比如说家人有吸烟的他也要避免一下二手烟的这样的一个刺激。
1: 嗯, 嗯, 嗯，没错、
0: 嗯、
1: 这是一些方式方法。那说到这儿哈，您就提到了一个诱因，其实也是很多人说的这个过敏源、
0: 嗯、
1: 有些朋友说我不是特别清楚，或者是我害怕，比如说我的过敏源我自己了解的并不全面哈、
0: 嗯、
1: 您像您建议比如有过敏这种反应的朋友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测试吗？
0: 建议
1: 啊、
0: 对，因为他如果是一个过敏体质的话，你明确了过敏源之后其实是可以规避这种过敏反应的。
1: 嗯嗯，
0: 过敏如果严重的话是可以引起休克的，甚至说可以是要命的，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要明确一下过敏源。
1: 嗯, 嗯，过敏反应或者是去做这个过敏的这种实验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其实也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
0: 嗯、它主要是两种方式、
1: 嗯、
0: 一个是我们抽血化验，就跟我们测血常规一样、
1: 哦、
0: 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抽一管血，然后上午早晨我们抽了血之后呢、
1: 嗯、
0: 哎，我们到了中午跟下午我们的结果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皮肤点刺，就像我们做那个、
1: 嗯、
0: 有的

0: 形容说是跟皮试类似、
1: 嗯嗯、
0: 但是比它要相对的表浅一些、
1: 嗯嗯
0: 也没有那么疼、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做这种皮肤的点刺实验，但是大家都可以，都是大家都能够接受这种情况，没有那么痛苦、
1: 嗯嗯嗯嗯、
0: 其实可能就是跟那种哎小针扎一下啊，或者蚊子叮一下这种，还甚至有的人没有啥反应，
1: 嗯
0: 嗯，配合的非常好，大家这个不用担心。
1: 对, 对没错哈、
0: 嗯、我们的门诊正常就是周一到周天，就是任何时间只要在我们的上班时间都是可以做的，都是
1: 可以做这个实验，
0: 可以没问题，
1: 对，很方便，了解一下嘛，知己知彼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究竟对什么比较敏感哈。
0: 对，
1: 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雪倩主任，具有关于久咳不愈警惕支气管哮喘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哈。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王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

0: 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

0: 音乐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进行收听收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学倩王主任，具有关于慢性咳嗽、警惕式支气管哮喘这件事情哈，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随时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您刚才提到了有关于这个变异性哮喘，这也是这个慢性咳嗽最常见的一个诱发的病因哈。我们就它的一些原因啊，还有一些治疗方式哈，进行了一些介绍，药物的和非药物的哈。目前我们说支气管哮喘的治疗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进展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说到这块儿，我就觉得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地方。之前呢，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呢，还是一些经典的药物治疗，包括我们说的这种吸入用的局部的激素以及支气管的扩张剂，一般呢都是需要长期应用的。如果一般的就是小剂量或者中等剂量控制不好呢，我们会加到这个高剂量。有的如果到了高剂量还不好，一般的我们是说它叫重度哮喘或者重症哮喘。曾经呢就是说可以做这个支气管的这种热成型术，当然现在也可以做它的适应症，也是这种重度的这种哮喘。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治疗的一个新进展，就是什么？我们大家通常上说的这种靶向药，它是一种生物制剂。就是我们支气管哮喘，说白了它绝大部分的类型呢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那么过敏的急联反应呢，就像比如说你们家住在五楼，咱们从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这样到达这样一个一个流程。那么它这个靶向药是怎么回事呢？就在你的中间环节，比如说我在四层楼，或者我在三层楼，我在二层楼，我给你把你这个过敏反应给你阻断了，我让你这个链条传不下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引起它的一个过敏急联反应的，就一直到最后的一个过敏反应发作。那么目前呢，有很多的新药上市，它特别适合这种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说治疗这种支气管哮喘效果不好的，或者他有一些其他的合并症，比如说他既有过敏性鼻炎也有支气管哮喘，或者有的人呢是有湿疹有荨麻疹，还有的一部分人呢合并了这种结膜炎，就是哎呀一到春天或者秋天呢他的眼睛就会红啊，流泪呀，痒啊，这种比如说他是一个多器官多系统的这样一个个体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一个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的话，因为你一旦阻断它的过敏反应，不管是你位于鼻腔的，还是我们的气管的，还是我们的结膜的，还是我们皮肤的，它相当于就拿大刀给你从中间砍断了一样，都会控制这些过敏的反应的发生。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新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奥马珠的一个单抗，它是抗 IgE 的这样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美伯利珠单抗、贝纳利珠以及杜普利欧单抗，这些呢，他们也是说，在 IgE 的，就是一个更上游的这样一个位置，可能它就是在三楼的这样一个位置给你阻断了它。另外呢，还有更高级或者是更上游的阻断过敏反应的药物，比如说特泽鲁单抗，目前呢我们都是可以说在市面上买到，但是目前呢就是包括奥马珠啊、美伯利珠啊、贝纳利珠啊，我们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医保的适应症啊，所以说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中重度的这种用传统的经典治疗方式控制不佳的哮喘。所以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治疗哮喘的一个信心。打上这个针之后呢，患者可以长时间的没有这种哮喘的急性发作，把肺功能一直控制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提高我们生活的一个质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延缓我们肺功能的一个下降。
0: 没错哈。所以一些生物制剂可以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和
1: 选择、
0: 是所有人都适合吗？还是我们需要去评估一下这个患者是否适合这种靶向治疗呢？
1: 这个倒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合，比如说我们的经典的治疗能够控制的哮喘，我们一般的也不给患者升级到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目前生物制剂还是属于哮喘的这种五级治疗，就是说它属于一个最高层次的，毕竟它的这个经济成本还是相对于经典的这个治疗还是相对的高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这种活动性的感染，就是说免疫力特别低下的人群，包括有什么带状疱疹的人呢，一 般的我们也不太建议患者就直接上来就用，
2: 嗯，
1: 一般的他也会对于这种特殊的感染呢也有可能。

0: 有一个诱发，甚至有一个加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一般要是给患者打算用生物制剂的话，找到了这种适应症的这样患者，我们一般的就要先给他做一些，就是说检测他的生物标志物，看看他适合哪一种，是吧？因为我们的生物制剂有好几种，并不是说每一种都可以使用。我们一般的呢会看一个血常规，血常规非常便宜，我们医院11块钱就是血24项，我们看看它的嗜酸性粒细胞高不高。另外一个呢，查一个 IgE 40块钱，这个呢是看一个过敏指数的一个指标，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给他做这个皮肤点刺的实验，或者我们抽血的这种变应原的实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吹一个我们气道的这个炎症指数，以及我们做痰诱导痰的这个细胞分类技术。目前咱邢台就我们这儿应该是能做这个诱导痰的这个细胞分类技术的，他们呢都是来筛选这种二型炎症，其实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过敏性炎症。那么他在这个过敏级联反应中，他的哪个指标高，我们就相应的给予哪一个靶向药的治疗。比如说我们患者他的其他的二型炎症指标呢高的不明显，或者没有特殊的异常，他是一个总 IgE 就是过敏指数高的这样一个患者，我们通常呢可能会给他选一个奥马珠单抗。现在它的原研药的价格是900多，那么报销完了之后呢，可能一针就才400-500块钱啊，费用也不高。如果它的血嗜酸呢高的非常明显，我们就给它用嗜酸性粒细胞的这样一个阻断剂，比如说我们说的美伯利珠单抗以及那个贝纳利珠单抗，它们两个呢，比如说美伯利珠单抗现在是2000多一针，之前是2800多，现在也降到了2600多，报销下来呢，自己可能也就是花大几百块钱啊，总体的治疗费用，它比经典的这种治疗上确实是费用要高一点，但是相对于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进入医保，我们还是老百姓的这个可
1: 负
0: 接受
1: 担已
0: 度
1: 经
0: 更
1: 小
0: 高
1: 很
0: 了。
1: 多了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一般这种靶向治疗它的效果如何，或者是说它的治疗的周期有多长
0: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呢？
0: 就是我们一般的在治疗的3到4个月会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第一是患者的症状，看看他的这种不管是咳嗽还是胸闷的还是气喘的这些哮喘的症状，有没有减轻？另外呢，有没有这种急性加重发作的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良好程度评分，比如说我们什么上楼梯啊，有没有说剧烈的咳嗽呀、哮喘发作呀？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有没有说比原来有所改善？另外呢，我们可以做个肺功能，看看我们的这个有效肺活量有没有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把我们口服的激素减量了，是这样一个评估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有效的话呢，我们就建议患者呢继续应用；如果没效的话呢，我们就停用，或者是给他改换成其他的这样生物制剂。
1: 没错哈。其实可能之前大家对于哮喘这件事情有一些各种各样自己的认识，甚至之前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就是小孩儿会得的问题哈，大人不会。但其实您看，通过今天王主任的介绍，我们对于慢性咳嗽引发的这个常见病因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件事情，就支气管哮喘哈，做了一个全方面的了解。但是好消息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能够去缓解您的症状，能够去控制，不让您再去受到这种咳嗽呀，或者是不舒服的
0: 困
1: 这种
0: 扰，
1: 气道的这种反应的这种困扰哈，方式方法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您比如说有相应的一些需求，我也咳嗽挺长时间了，或者呢也想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确诊一下，也欢迎您呢可以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王学谦王主任。也就是说，我们有这种慢性咳嗽久治不愈的情况，其实是咱们科室一个对症的一个，是吧？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诊室的一个具体位置是哪里？我们最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正好跟大家说一声，就是我们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西院区，我们的内科门诊在我们门诊楼的2楼。我们呼吸科的诊室呢，就是一进内科的诊区，右手边2个屋都是我们的诊室，一个是普通门诊，一个是专家门诊。其中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专家门诊也是按普通门诊来收费的，就是大家只掏1块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主任刘荣格主任，他是气道疾病的这样一个专家，他是咱们邢台市变态反应学会的这样一个主任委员，是最早也是搞这个变态反应啊，尤其是治疗气管哮喘这方面的专家。他现在是每周一跟三都会出专家门诊，我们的专家门诊也依然收的是普通的挂号费。我们副主任韩小芳主任呢是每周四，所以说我们平常的时候是2个门诊，然后主任呢是周一周三，韩主任呢是周四，所以说我们的门诊的这个团队非常非常的强大。

0: 对对对、
1: 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定期的然后会去门诊会去值班，但是大家不管有任何的关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呼吸科的门诊、
0: 嗯
1: 啊、来为大家排忧解难。
0: 嗯， 嗯，没错，也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团队哈，守护好大家每一次的健康呼吸，
1: 对，
0: 让大家的这种任何的比如说咳嗽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症状都能够哈找到一个这个对症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好，时间的关系，王主任，我们今天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哈。线下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也欢迎您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王主任或者我们的科室团队门诊团队哈、
1: 嗯、
0: 去进行一个线下的问诊。在稍后的时间17:3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成长 N 次方，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旗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同时的话也是一档的关注青少年成长和家庭教育的专属栏目，也希望大家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同时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每周都会有一所学校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呢一起来聊孩子的成长话题，而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今天呢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要请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共同来探讨孩子的成长话题。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同时的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我们聊的话题的话就是关于孩子的写作业问题，这也是让我们家长特别头疼。那说到了孩子的作业的话，我们的家长是否要辅导，而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心态呢？欢迎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一方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 213-0244 213-0255，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通过文字的方式来互动留言，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就可以文字互动，同时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手机啊，通过我们的客户端都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您可以点赞关注以及现场留言。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周三成长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是的，成长圆桌派，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北关街小学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代家长代表。我们接下来的话，来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来自于我们北关街小学政教处副主任赵小丽老师。好，欢迎我们的赵老师。
3: 好，谢谢。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关街小学的老师赵小丽。
0: 好，欢迎赵老师。同时我们接下来的话欢迎我们的三位家长。好，首先第一位的话，我们欢迎坐在赵老师旁边的这位子俊爸爸，来，有请。
4: 哎，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子俊的爸爸。
0: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两位妈妈。好，第一位的话我们欢迎一下凯航妈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凯航的妈妈。
0: 好，还有一位的话，燕凯妈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关街小学冯燕凯的妈妈。
0: 好，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的话，也是一个日常，可以说每天我们都要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到了孩子写作业，或者说是孩子在家完成作业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是不是要辅导孩子？换句话说，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如何的减少家长的困扰？那我们先问一下赵老师，就目前来说咱们低年级的孩子是没有作业的，但是高年级当他们开始要去完成作业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家长在旁边一定要督促，或者是家长在旁边一定要陪伴呢？
3: 其实从孩子低年级开始呢，就已经要养成一定的自主的学习习惯，就是说学习习惯的养成，比如说包括这个回去以后呢，有一个固定时间段的一个阅读，是吧？还能够有一个10到15分钟，能够坐在书桌前阅读一下。然后写字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一个学习姿势、写字姿势，这些呢都是低年级打好的基础。然后到高年级之后呢，因为学业增加，确实需要一定量的作业来进行一个复习和巩固。所以说，在孩子原有基础的这个打的基础之上呢。如果要完全靠孩子的自律，其实也是很难达到的，因为他有一点点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成长过程。 所以说还是需要家长在旁边进行一个监督或者是辅导，这样的话才能有助于孩子慢慢的，就像小树苗一样，你要扶正它，是吧？等到它长到一定的程度，它能够自律了啊，都已经养成好习惯了，这个时候再放手，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0: 但是我们不得不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他自身是不希望爸爸妈妈在旁边坐着的。所以说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另外三位家长了，就是您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换句话说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存在，就是当您第一次坐在孩子身边啊，当时孩子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4: 肯定是紧张，他肯定是
0: 紧张。
4: 首先你坐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你首先你坐在他的旁边，他肯定会紧张。其实你看赵老师说的非常对，先前必须得给孩子养成一个习惯，你养不成习惯，你到后边他不可能自己能主动完成作业的，必须从小，包括子俊，就是从小跟他弄了一个，就是每天几点几点阅读。

0: 几点你回家之后，如果说你饿的情况下吃点东西完事儿，直接开始写作业，你不要再去干跟你这个写作业乱七八糟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再去干这些了。其实赵老师说的非常对，从小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当我就是家长的话，可能走近或者是陪伴孩子再去关注他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孩子的逆反就已经产生了？
0: 对。
1: 那我问一下子君爸爸，
0: 嗯，
1: 就是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跟孩子沟通？
0: 这个你看子俊还稍微，子俊是特别好，但我还有一个孩子就是子博，子博可能就是比子俊年长一些，年长一些，也在北关，咱们北关街小学，
1: 嗯，
0: 但子博可能就是有点，就是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有点逆反心理，
1: 就
0: 是
1: 您的老大，
0: 对，但凡您不在那儿，就是说守着他的情况下，他就是会搞一些小动作啦，
1: 嗯，
0: 会干一些
1: 跟学习无关的
0: 事，对，跟学习无关的事，哪怕他在那儿直眼愣神儿，他也不会去写那个作业去。
1: 两个孩子是在一块儿完成作业吗？
0: 不在一块儿，
1: 分开两个屋。
0: 嗯，对。
1: 哦，那所以说两个屋的话，你看涉及到这个两个孩子或者多胎子女的话，那是不是爸爸妈妈就要齐上阵了？
0: 对对对对对，那个子博那个作业必须你在那儿，你就是你出了这个屋，他就会干别的事儿。
1: 哦，
0: 你只有在那儿，就是说拿着小鞭子就在那儿抽着，你抽着他往前写一个字儿；你不抽他那个字儿第二个字儿就不写。
1: 你看这个情况就发生在不同的家庭当中。子君爸爸说到这儿的话，情绪还挺激动，尤其是两个孩子不一样，就一个孩子特别让你省心，
0: 对，
1: 一个孩子就特别让你操心，
0: 对
1: 啊。那问一下两位妈妈，就是您还记得吗？当初的时候您是怎么第一次陪伴孩子去完成这个作业？
2: 我感觉
1: 顺利吗？
2: 我感觉我是一开始陪伴的太多，一开始光想他有一点错误的时候就立马指出来了，可能我打断了他，
1: 嗯，
2: 然后所以现在造成就是他希望你陪着，必须有人陪着才会开始他阅读啊这些事情
1: 啊，
2: 嗯，他要求陪着，
1: 孩子要求陪着，
2: 对，
1: 那这不是间接的也给父母带来一些压力吗？
2: 对，就是爸爸妈妈也可以，爷爷奶奶也可以，反正是必须有一个人陪着他去完成读书啊什么这些事儿。
1: 你看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家庭情况，
2: 嗯，
1: 哦，好，这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来，我们听听下一位家长的。
3: 我们这个正好跟子君爸爸的相反，我们老大作业基本不用管，
1: 哦，
3: 我们老二就是现在因为低年级嘛，二年级也不留啥作业，
1: 嗯，
3: 咱心里想让他自己做一些写一些东西，是为了让他能巩固一下呀。白天上一天课，你那字儿不会写，你到后期高年级了肯定受影响，让他写写吧。哎呦，就是你说的，真是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那完全就验证了这个网上说的这个。我，你要是守着他，他还能给你写的快点，你要一不守着他，就是不是开小差，就是妈妈我喝口水，妈妈我要去尿一泡，干个啥都得跟你说一下，反正就是几个字能给你半个小时写不上。
0: 只要一写作业事儿特别多
3: 啊，只要一写作业事儿就出来了。
1: 对，我就突然想到现在的小朋友还特别的聪明，
3: 对，
1: 他还能够想到很多的招儿
3: 啊，
1: 就是哎呀爸爸妈妈我这腿疼，哎呀我这眼疼，哎呀我这个笔你看看你给我削一削，哎呀我这橡皮你看不好使，
3: 对，
1: 就他会总能够找到很多种这种理由来啊。就像这样的情况的话，请问家长有方法吗？那你这总不能真的让家里天天因为这个作业鸡飞狗跳吧。你看我觉得刚才凯航妈妈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就我觉得在家里边您这还是少一点这个烦心，孩子也比较听话，就是谁也可能想说希望有一个天使一样的宝宝，但是好像这个每个家的情况又不一样哈。对，就是家长有没有什么样，现在有没有什么您针对于您的这个切实可行的一些方法，除了咱们棍棒教育之外啊。
3: 然后我现在这不上二年级，从一年级就是我老二从一年级到现在，
1: 嗯，
3: 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也是用我老大的方法去管他，就是我老大基本上不用管着他写作业，是写作业，
1: 啊，
3: 老二是咱想跟他自己多少留点，因为让他知道高年级肯定有作业呀，
1: 对，
3: 咱得适当的让他接触，循序渐进接触这个环境，对吧？
1: 对，
3: 留点他就写的非常非常慢，咱就想着说也像老大那样让他自己去写，
1: 嗯，
3: 好，不行
1: 那就只能是盯着，
3: 只能是说 要不他说你出去吧，一会儿你再来看看，我就是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看看呗。
1: 哎呦喂。
3: 然后到现在突然我觉得啊，老二有变化，就是暑假到现在我觉得明显有变化，是咱就是暑假了两个月不上课，咱就每天让他写写口算吧，朗读是天天坚持打卡，打卡是为了说认识字嘛，因为朗读的多，从我老大这都能明显看出效果，
1: 嗯，
3: 就是字儿明显的认识特别多，
1: 嗯，
3: 然后老二的咱也让他坚持打卡，然后那个让他写写口算，然后这然后到现在为止感觉两位数加减法人家现在就不抵触了，
1: 哦，就都需要一个过程
3: 啊，就是说家长都很闹心，闹心的时候你就看着时间也会改变咱闹心嘞，
1: 嗯。所以说我觉得你看有两个孩子的家长，我觉得应该作为有经验的这一方应该慢慢的去也调节自己，
3: 对，
1: 有了老大了是吧，老二这块的话我觉得更可以放宽心，也不用太紧张啊或者焦虑，尤其就是很多我们看好像看似今天你像子俊爸爸和燕凯妈妈是属于那种容易在学习上比较
3: 生气的，
1: 对，激动的人哈，
3: 对
1: 对，我就说这一点的话也可能是跟我们的家长性格有关，
3: 对
1: 啊，所以说在这儿的话我们不妨也问问我们的老师哈，那赵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尤其是在发现孩子或者说是给孩子在说这个作业的问题，是要要求他们要独立完成，还是说也会跟他们说可以在爸爸妈妈的辅助之下完成的？
4: 嗯嗯，刚才我那个听到两位家长就说到孩子这个问题啊，就一个呢，嗯，先解答一下，一个就是说如果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哎出现错误了，比如我们看到了，
1: 嗯
4: 嗯，千万不要马上指出来，尤其是你看到这个可能这儿一个错那儿一个错的时候，如果你打断孩子，这个时候孩子一个是很焦虑，他后面的作业就很难平静下来去做，所以一般建议就是说等到他都做完以后你再让孩子自主检查，这当然这是针对于中高年级的，低年级孩子的话自己检查可能不行，咱们再给他指出来，哎，就说针对这个是等到做完以后哎，在休息两分钟以后让孩子平稳心情了，然后全部给孩子就说再指导这个错误，嗯，然后刚才还提到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是吧，这个各种事情坐不住是吧，这种情况呢其实老师就建议一下可以有一个做作业之前的仪式感，就是有时候你看仪式感很重要，你比如考试的时候因为有仪式感他有压力他紧张是吧，他就是说他有一个时间限制，他能够很快的就是能够注意力集中的去做，然后写作业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哎这个坐在做这个座位之前的时候呢先喝水呀上厕所呀都完成，然后坐在这儿之后给孩子定好，就是说你坐在这儿了咱们15到20分钟之内是吧是不能乱动的，我们就是要坚持这个时间段我们认真的去完成，然后呢随着他慢慢的练习然后一次次把时间增加，这样的话孩子的专注力呢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提升，时间会越来越长的，
1: 嗯，
4: 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庭氛围也很重要，有时候咱家长的焦虑情绪可能在你的一次次去看孩子的过程中是吧传导给孩子，他不这个妈妈不信任我是不是，他老看我有没有写作业，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逆反的心理是吧，
3: 对，
4: 就是让他能够很平和的然后去做作业。第四一点就是说给孩子自信，他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呢，嗯，比如说，哎，经常你夸奖他一些小习惯的改进，比如说这次非常认真，是吧？及时夸奖孩子，就抓住一个点，不要笼统的夸奖啊。然后就说，哎，今天这个写字写的挺漂亮的，或者这次的这个题错的少了，确实是有进步了。然后还在这个过程中呢，会觉得，哎，我每次写作业都在进步，那我在写作业的时候我就有信心了。那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会慢慢觉得他就愿意自己坐在这儿是吧去写作业了，
1: 嗯，
4: 然后另外就是主任问我说要不要家长辅导，其实还是说先扶再放，
1: 嗯，
4: 如果说孩子非常的自律专注性非常好，那你完全可以等到孩子自主的调理的都完成以后，然后呢给孩子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检查作业了，他们就检查，那如果说孩子没有那么大的自律性是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可能家长一起做好计划，然后让孩子一项一项的完成，然后再去检查作业，就是说咱们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节奏的不同，
1: 嗯，
4: 然后来进行这个针对性的辅导。
1: 好，赵老师刚才提到的确实这是一个过程，
4: 嗯，
1: 但是我们又说哈，回归到家庭的本质，可能男孩和女孩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我们看了一下名字，可能在座的各位家长的话应该都是儿子吧，
3: 对，反正我们是儿子，
1: 子俊应该是
0: 女儿，
1: 哦，子俊是女儿。
0: 对。
1: 哦，你刚才说子博是儿子。
0: 对。
1: 哦哦，子俊是女儿啊。哦，那哦，这个没有意想不到啊。你像这个凯航应该也是儿子，对吧？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儿子和女儿的话，或者说是男孩和女孩，是不是在家里的表现也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年级，就是中高年级，需要的时候他们自己独立的去完成了，应该是养成了一些习惯。尤其在这个作业稍微的多一点点，是吧，各个科也多了，所以说孩子们要提升的是他写作业的效率。
0: 对，
1: 反而可能家长在旁边的话，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就是孩子的这个做题的效率。
0: 对，
1: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先问一下家长啊，就是家里边你看都两个孩子啊，就是老大也好老二也好，您呢在指导他们的时候，或者是在去关注他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们在这个效率方面自己也会有一些变化？
0: 对，您说着，主持人您说着，您就是你在旁边的情况下，他其实效率肯定是要低，因为咋他的注意力有一半在你的身上，他放到写作业的注意力就少了一半，因为他始终在想着爸爸是不是在看着我
1: 啊，
0: 他始终我感觉应该是他在想着这个问题，
1: 就是害怕可能孩子在写的过程当中一害怕，万一要是我写错哪个字儿，
0: 对，
1: 是不是我得观察一下家长的表情，
0: 对对，
1: 是不是皱眉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个这么一下孩子可能感觉
0: 他肯定他想着你在观察他
1: 啊，
0: 他肯定有这方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思想，他肯定要在跟他自己写，他肯定要效率肯定要大打折扣。
1: 对，所以说您看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家长有的时候也没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所以说我们想问一下家长，您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请问您是坐在那儿就这么盯着看，还是说您也找本书在那儿看，还是说您只是单纯的陪，就这个的话，子俊爸爸您是怎么，您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0: 其实我做的不够好，其实我做的不够好，我
1: 就更多是孩子妈妈。
0: 不是我不是孩子妈妈也好，还是我也好，就是说我陪孩子的就是写作业的时候，我承认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可能是我在那儿，可能是发个信息啦，可能是也有可能看个视频。我首先我自己做不好，后边我一直在自己纠正自己，就是说孩子写作业情况下。我尽量我能不动手机我就不动手机，因为点我一本身我在那做，他的注意力本身就在我身上，
1: 对，
0: 然后我在手机再有个音
1: 有个动静，
0: 有个动静，他肯定又把注意力又放又出来一半。
1: 天哪，子俊爸爸，您这辅导孩子作业，您旁边手机还能放出声来啊？
0: 不是，咱们就是说最小的声，可能是来个电话了，可能在这打个电话里什么的。
1: 那这我要是孩子妈妈的话，我跟你说，先跟你吵一架。
0: 所以说现在就是尽量，我就是说，跟孩子写作业，我就是跟老大，我手机尽量不拿手机，我把手机就放到外面，然后我就拿他一个小棍儿，
1: 拿小棍儿
0: 啊，他一动，我不可能离他那么近。我在那坐着，他一动我拿着棍儿，他一干别的我拿棍儿杵他一下，我拿着他一干别的我拿棍儿杵他一下。
1: 哎呦，
0: 他得比如说他在那儿搓扭个橡皮，然后撕个纸，我一看见我拿小棍儿戳他一下，拿小棍儿戳他一下，因为我确实脾气可能有点急，先前对这个子博吧，就是有点急，就是又是打鼾又是大叫的，实际上反而也没起到什么效果。也没起到什么效果，现在我也不跟你喊，我也不跟你那啥，我就拿小棍儿捅你一下，我捅你一下，让你知道，哎，你现在是在写作业时间，你不是在玩的时间。我也给他说了，我说在你写完作业的时候咱们痛痛快快的玩，
1: 对，
0: 咱们写作业咱们就好好写，你把你现在写作业的时间你一直在浪费，后边你怎么玩？
1: 对，
0: 你晚上你写到十点半十一点你什么都玩不了，
1: 对，
0: 而且又耽误你休息。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写作业的效率问题。我在想啊，就是子俊爸爸平时在家里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好，那赶快两位妈妈来说一说啊，您在家里边的话您是怎么着陪着，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盯着。
2: 我是纠正他的坐姿，因为他
1: 坐姿，
2: 因为他一年级的时候有点勾手腕
1: 啊，
2: 所以就因为这个就一直在提醒他，就给他买过那个什么镇纸的那个挡在手这儿啊，反正就各种方法吧，然后也提醒他容易特别低头，特别低，然后就往起抬头。
1: 哎呀，一会儿我们说。好，下一位家长。
3: 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也是，我老二写字也是勾手，也是时不时的提醒他一下。嗯，但是他写作业的时候，他愿意让你陪的，就是有时候让他写个造句，他嫌长，你给我编个短的吧。
1: 啊，找理由。
3: 啊，但是他写，他也去写呀。
1: 嗯，
3: 就是他不想写太多字儿。
1: 嗯，谈条件。
3: 啊，也算是谈条件，但是我就想着你让我编个少的也行，时间长了我肯定不会让你这样，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
1: 对，你看我们经常说在家里啊，真的是每一家都有每一家好像这种难念的经。原来我们说这难念的经可能是因为家务事儿，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孩子的作业问题上的话也是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你看包括赵老师，你看我们虽然说是老师，但是我们也是家长，对，我们也在家里也在管着这些孩子。然后我们就突然回想起来，我们说哎呦，就也是谁都是累了一天了，你累了一天回到家谁不想放松一下呢？但是一看到孩子发现放松不了，你还要去投入到一个全新的战斗当中，你还要跟孩子斗智斗勇。你像子俊爸爸刚才说，你还拿一小棍儿，就是我在想，确实我们的家长的话，是不是设计的太多了，或者说是不是在孩子的这个学习上，有点就是没有给他们太多他们的私人空间，也会导致孩子可能慢慢慢慢的就叛逆，从作业的问题上就已经显现出来。好，那这个问题的话一会儿赵老师来给我们分析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稍事休息，短暂的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6: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5: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6: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5: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今天呢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北关街小学政教处副主任赵小丽老师以及我们的三位家长。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的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话题，就是写作业。孩子在完成作业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是不是要陪着孩子，或者说还在陪伴孩子完成作业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如何的减少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些冲突。是的，刚刚的话我们也确实也聊了很多，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问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孩子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可能刚才家长也聊到他跟学习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跟这个学习的内容没有关系，可能他做的不是很标准，可能他突然之间他有点就是不认真开小差，但是家长在旁边的话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督促，会不会造成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变得更叛逆，就是他会对家长会越来越抵触，不光是学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觉得经常我们孩子会吐槽，就是家长啊管得特别多，没有孩子自己的私人空间，就是这个的话，孩子有没有跟您反映过这样的问题？
4: 确实是，就是感觉家长的管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度的。刚才有你看有些家长的话，如果碰到的是天使宝宝或者就是自律很强的孩子的话，那他这个管的这个度就很轻，是吧？家里的气氛就会非常好。那稍微的就是说需要耐心引导的这些，可能也在度的把握上好弄一些，对吧？他可以就是在检查的过程中跟孩子做到一个稍微的，是吧，不太愉快的一个但是还可以把控的这么一个情绪。然后到最难的就是说，如果孩子一点儿都不能够就是说坐在那儿坚持完成作业，这是最难的。然后我感觉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是让家长不管控，那应该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其实在老师这方面来讲，还是希望家长 能够做到督导，然后这样的话作业至少能完成。但是在做完成做作业的这个过程中啊，嗯，就是可以有这么一个规定约定给孩子们，比如说就语文来说，如果字迹工整，然后没有错字或者没有错题，那这个叫做完成作业，对吧？如果字迹潦草，那就是没有写完，就是等于是没有完成。那给孩子就约定好，那如果你确实是这样，那你连续几次我们严格执行以后，你确实是做不到，那孩子肯定是有一些奖惩措施，对吧？
1: 对，
4: 然后孩子会有一定的，嗯，
1: 对，在这儿的话，对，补一句啊，确实，我觉得家长的话督促是非常有必要，因为现在的话，对于孩子这个书写习惯，好像这个卷面分是越来越高了，
4: 嗯，
1: 就是对于整个的书写好像是有一些要
4: 求
1: 的，
4: 对
1: 吧？
4: 是的，是的，
1: 啊，
4: 嗯，卷面上有专门的这个，就是卷面分啊，
1: 还真
4: 的
1: 有，
4: 对
1: 的，
4: 包括作文这块你如果书写的话，嗯，比较不规范、不工整，是在10分以上的。
1: 啊，
4: 所以说是很严格的，
1: 哦，真的
4: 是，所以咱们这个书写是必须除了在学校里的老师的引导正确的坐姿纠正之外，在家咱们家长是需要就是真的做到监督到位的，
1: 嗯，
4: 所以说刚才家长做的挺好，他一直在做纠正是吧，但是就是说还是
0: 现在练字还晚不晚
4: 什么时候都不晚对吧，
1: 对，
4: 嗯，对，嗯，就是说还是说前提是家长首先心态上要放平和，
1: 嗯，
4: 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就是哪怕说我们再累，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回去以后真的是很累很累啊，就是再累，但是你面对孩子的时候，嗯，如果你打击到他的自信心了，或者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传导给孩子了，你会发现会反弹得很厉害，孩子不仅是听不进去你说话，而且他会觉得你就是在指责我，
1: 嗯，
4: 我怎么在你那儿就那么的不行呢，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咱们首先哪怕深呼吸，或者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到稍微缓一下，是吧，冷静一下，对，然后或者是实在是压不下去是吧，让爱人就是轮换一下，然后进行辅导，就是咱们目的就是给孩子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稳定的一个气氛，就是让心态上我们以身作则，让孩子心态上要平和，然后再就是说在辅导过程中呢给孩子自信心，一定是你假如说你每次在说纠正他的一点小毛病，但是一定要在每一次的过程中找到孩子的闪光点，一点点进步，哪怕是让孩子觉得每一次都在进步，你这个过程中孩子就会不那么反感了，你不能每次都是当当当的都是问题是吧，都给孩子指出来，然后让孩子就会觉得你每次都是在监督我，你说这就是个监工你没有带着我一起进步是吧，那这个行为孩子就会不能够接受，所以说咱们还是注意一下这个方式方法，让孩子有一个他能够接受的是最好的，
1: 嗯，
4: 对吧，本来爸爸妈妈是为他爱他才会这么很累还要管他的，所以让孩子接受，
1: 对，
4: 他是因为爱才会这样的，
1: 就这一点的话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呢，
4: 嗯，
1: 家长付出了很多，
4: 嗯，
1: 最终得到的却很少，因为换来的都希望的是孩子的理解，但是如果你最终的话得到的是孩子的埋怨，就总感觉家长付出的话就是内心也会特别特别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很失望很寒心，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儿发生，所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一定是跟孩子要说到，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聪明还是很聪明，他还是能够理解，就是我们现在爸爸妈妈做的这一切的话确实是为了你，如果说你不舒服了，那你也可以及时的跟父母沟通啊，或者说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孩子如果确定说爸爸妈妈我不希望你在我旁边，那好，如果你能够完成很好的完成，效率也能提高，那父母的话那巴不得不就是不陪着你，这样也确实能够减少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尤其是你看我也想说的是现在的我们这个孩子啊都是在小学阶段，那你一旦到了这个初中或者是高中，可能家长也没有办法去辅导孩子了，
0: 对，
1: 因为这个题它也越来越难，就对于我们来说，相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就是你们有没有想好就是做好规划，我们是陪到孩子什么时候，或者说是有一天对吧他能独立完成了，那是不是我们家长也会略微的解脱，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就想问一下家长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陪到什么时候，小学阶段完成我们解放，
0: 陪到孩子还这个怎么说呀，啊，主持人你看孩子还是看孩子自律问题，
1: 嗯，
0: 就是自律就是咱们所谓说的就是孩子开窍了，
1: 嗯，
0: 他自己知道学了他自己知道学了 自己你不用管他了，他自己知道学了，就是陪到那个时候嘛。如果说

0: 他开不了窍。
1: 啊，
0: 那你说就得一直陪着他上初中，那
1: 啊，
0: 就是一直陪着。那你不陪着他，你不拿个小鞭子在后边抽着他，他就不往前走，他就在这原地踏步。你拿小鞭子抽一下，他往前走一步。
2: 哦，您是打算这样的一个
0: 我感觉应该
1: 模
0: 是这
1: 式，
0: 样，因
1: 模式。
0: 为你孩子，你不陪他，他又自己完成不了，他又不自律。那你说，身为家长，那你说怎么办？
2: 那我
0: 咱
2: 说，
0: 现在真的希望他去自律去，他
2: 啊
0: 自己能完成，就是说自己能独立的完成作业。
2: 啊，
0: 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也不想陪着他
2: 对，刚才我也提到，
0: 啊。
2: 但是子俊爸爸，我在想，如果您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您真的要做好，就是让自己很累，或者是做好自己要付出很多这样的一个准备啊。
0: 那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呀！
2: 哦，
0: 你
2: 天
0: 看，你
2: 哪！
0: 看，一切在学校有老师，咱们不能说100%全部靠给老师，老师占30%，咱们家长、家庭教育，包括他的家庭环境，我感觉是占到70%。老师只是教他怎么去读书去，怎么去
2: 方法。
0: 啊方法，咱们家庭环境具体教他怎么做人，怎么成长。这是咱们家庭环境所造成的，老师只占30%，咱们家长占70%，所以说他这个自律啊，怎么着怎么着，还是跟家庭环境我感觉有一定的关系。
2: 哎呦，这个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妈妈，你们呢？你们会怎么想呢？
1: 我也是，心里想着是陪到至少初中，
2: 啊，至少初中，
1: 因为我们
0: 活
1: 家
0: 动有
1: 孩
0: 重
1: 子
0: 点。
1: 他的性格是一个需要催促的性格，像语
2: 啊。
1: 文吧，如果你听写他生字呢，他最近可能就状态好一点儿，如果最近都没有过问他，那他上课可能都不专心了，
2: 就是
1: 他容易走神儿，
2: 过问，我觉得是应该。就是刚才我想说的是，能够让他们独立的去完成，而不是家长在旁边这种陪伴。因为这种陪伴的话，就刚才说，一定会有孩子跟家长之间的冲突。就只要陪，会不会就有冲突在？
0: 有，
1: 会有冲突，
0: 有冲突，
2: 对吧？
3: 对，
2: 好，我们听听另外一位家长呢。您呢？您打算陪到什么时候啊？
3: 这个具体问题还真没想过，因为我老大不用陪，虽
2: 啊
3: 说现在上4年级，但是他写作业，只要说你让他写吧，所有作业写完，你给他一检查就 OK 了。我们主要精力还是管老二。
2: 啊
3: 啊，老二让他写，现在也比1年级要好多了，因为我看到他进步了，我看到他写作业没那么焦虑了。之前算个算术非常焦虑，现在两位数直接也能脱口而出了，这就是自己一个进步，不能说跟别的家长比，只能说自己跟自己孩子以前比。
2: 这就是慢慢的能够发现孩子能够独立完成，这
3: 对
2: 样的话家长也能够略微的
3: 对，
2: 解
3: 因
2: 脱。
3: 为你暑假咱们上班，他们放
2: 啊，
3: 假。我给他让他自己写的一些作业，他也能一天时间他也能写完，不是说写不完，只是说他用的时间长。然后咱们到学期开学了，咱就想着说，白天讲了，咱晚上想让他巩固一下。他写的时候，咱就相对陪着他，他写的快一点，但是也不用说一直指着他说你这那那的，我一般不那样，我就等着。

0: 个很大很大的压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还要
1: 嗯，
0: 考虑这种
1: 是
0: 情
1: 的，
0: 况，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每个家庭确实是不一样。好，那我觉得今天一方面的话，确实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儿，适当的陪是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
1: 对，
0: 低年级阶段。
1: 嗯，对。
0: 但是我们确实要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要陪到他多久？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孩子不一样啊，我们更需要像刚才子俊爸爸说的一样，可能更需要跟老师啊，就是学校跟家庭之间的一个相互配合。最终的话，我们希望可以让孩子能够独立的完成，
1: 对，
0: 尤其是更高效的
1: 是的，
0: 完成。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却值得大家去思考和探讨，而且我们真的不希望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再爆发出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因为家长和孩子本身我们可以，哎呀，温馨，就是甜蜜，但是一说到学习啊，就脑袋一热，甚至头就一大，甚至我觉得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它也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父母之间的话也会因为孩子，因为这个事儿一定会吵翻天，也会持不同的这个角度或者是不同的意见。啊，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再多聊了。最后的话，我们就请赵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啊，结合着这个问题，结合着咱们学校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工作我们可以跟家长来多沟通，尤其是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减少家长和孩子之间因为作业而发生了一些冲突。
1: 确实是，咱们如果家长过于的这个特别的心累哈，过于辅导孩子，那就在想，那学校这方面呢，其实，你看，将这个学习习惯，然后这个学习目标，还有教给孩子一些重点知识等等，讲透彻以后呢，尽量的，就是把这个练习的辅导，就是这类的题呢，在课堂内完成，让孩子能够掌握得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咱们在留作业的时候呢，也避免就是重复性的大量的练习，让这个家庭作业少了以后，也是减少一些家长的负担。然后另外呢，就是畅通咱们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渠道。这样的话，比如说家长在辅导的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可以及时跟老师沟通。然后学校呢，也是可以及时把学生的学习情况反馈给家长。这样的话，有助于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个辅导。不用大这个家长全面的去抓，是吧？他知道哪里不太学的不太好的时候，老师这边辅导完，家长的也重点的去做个这方面的练习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说，作业呢这个事情其实它不算很大的事情，但是其实亲子关系才是大事儿。
0: 没错。
1: 对，所以说这个习惯的培养呢是循序渐进的，是一个逐渐的养成的过程。所以孩子呢，在家庭当中跟父母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温馨的亲子关系，然后在这过程中呢，哎，逐渐的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是大家都乐见其成的，对吧？也是就是家校沟通共同的方向，是老师特别希望见到的。
0: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赵老师分享。当然，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家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确实，就像赵老师说的一样，我觉得作业是一方面，我们都希望孩子呢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但是，一方面的话，我们真的不希望因为作业再跟孩子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最终的话，我们真的还是希望在这个家庭当中，亲子关系，哎，可以更加的温馨和和谐。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赵老师，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家长，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将会是一位名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明天持续关注和收听。好，朋友们，明天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

0: 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启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 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 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

0: 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究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0: 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15、1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6: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8: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7: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9: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0: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1: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 拆卸屏蔽安全救助。

0: 端的突出违法行为。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3: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3: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6: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8: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着高市自民党这辆战。

0: 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成了铺路。维京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3: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2: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4: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3: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5: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4: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4: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

0: 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不可以不管那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曲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在市高新区香竹区调研 OPC 行业发展情况时强调，充分发挥邢台智算底座优势，加快以 OPC 赋能产业集群。四方宾朋齐聚内丘，助力康养文旅融合发展。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9月16号，市委书记杨猛在市高新区香都区调研 OPC 社区建设情况，听取创业主体意见建议，研究加快以 OPC 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具体举措。市领导韩飞、王峰参加调研并讲了意见。太行数创空间 OPC 社区位于市高新区科创园，是依托太行智算中心算力底座打造的 OPC 孵化载体，通过构建空间加算力加运营一体化生态，为 OPC 创业者提供从工位算力保障到订单对接的全链条服务。邢乡核工大数智 OPC 社区位于香都区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内，是依托核工大科研力量和人才资源，聚焦产业 OPC 方向，深度对接我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造的全市 AI 创业创新主阵地。杨猛一行先后来到2个 OPC 社区，实地查看社区运营、项目入驻等情况，与创业者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抢抓 AI 时代创业。

0: 机遇，紧密结合实体经济，推动 OPC 创新创意主体加快发展。随后，杨猛在行香数智 OPC 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 OPC 创业者的意见建议，共同研究我市 OPC 主体培育生态体系构建以及赋能县域特色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的具体举措。杨猛强调，OPC 是人工智能时代新型创业形态，邢台有太行智算中心万 P 级算力底座优势，众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培育发展 OPC 及其必要前景广阔，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找准邢台比较优势，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 OPC 与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深度融合，为全市培育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新动能。要强化组织领导和宏观布局，成立市级 OPC 培育发展专班，建立跨部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在市高新区产业集群展馆、市经开区季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湘都区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等场所布局一批 OPC 特色社区，研究出台建设标准、管理运营办法和专项扶持政策，加快探索 OPC 健康发展的邢台路径。要加强动员沟通，组织 OPC 社区与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沟通对接，制定企业 AI 需求订单，市高新区要发挥国企平台引领作用，带动形成多元协同运营机制，市县两级协调联动，尽快形成 OPC 生态体系。市经开区、湘都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园区企业负责人参加。9月15号，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聚焦经济发展主责主业，采取更有针对性、时效性举措，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持续扩内需、稳外需，加快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加速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建强交通物流、外贸服务两类平台，持续拓宽对外贸易合作空间。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主导产业做大规模，新兴产业集链成群，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品牌培育赋能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完善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紧盯高层住宅、化工园区、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规范消防安全管理，防范新兴领域监管风险，常态长效开展安全生产业务培训宣传教育，合力巩固全市安全生产稳定向好局面。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做深做实常态化帮扶，统筹抓好就业增收、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传记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市长石磊、副市长王峰、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文山、市监委、市法院等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审议意见，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河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贯彻实施联动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

0: 发展、联动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审议意见等。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并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6号，十五届市政协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省委读书班精神和省委市委近期会议精神，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在夯实基础、健全制度上下功夫，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以政协之稳服务全局之稳。要围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视察和民主监督，以有效履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在强化理论武装、助推绿色转型、助力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紧盯退后时目标，精准协商议政，紧扣全市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精准建言。要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调研注重实效，建言务实管用，作风严实过硬，推动政协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1: 文脉更续迎盛会，康养聚力起新篇。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开幕在即，各方宾客陆续抵达内丘，共话扁鹊文化传承，深化中医药学术交流，推动扁鹊文化资源共享、学术共识凝聚，为县域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汇聚智慧力量。9月16号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专家和行业客商齐聚内丘，开展交流对接、实地观摩产业基地，为盛会开幕预热。本届文化节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共设置30余项主题活动，涵盖彝族扁鹊祭祀典礼、京津冀药膳学术交流、康养文旅项目观摩等系列内容，同步举办河北省酸枣产业发展大会。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供应链保障部经理汪昆仑：
2: 内丘扁鹊文化根基比较深厚，行枣仁更是国内酸枣仁产业的核心产区，上下游配套体系比较完备。我们希望借助本次文化节，实地调研原料基地加工产能，寻求原料供应链方面一个深度合作，共同挖掘酸枣助眠产品的市场潜力。
1: 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材板块大区总监田敏丽：
3: 这次文化节把文化研讨和产业对接结合在了一起，给行业搭建了难得的一个沟通平台，期待与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个技术的交流，拓展抗氧产品的合作空间。
1: 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聚力学术创新赋能，本次盛会还邀请全国多名中医药领域权威专家，通过扁鹊大讲堂、经方传承学术大会、专题座谈会等形式，深挖扁鹊文化时代价值，交流中医药传承创新经验，推动传统经方成果转化应用。中国食品安全推广办公室主任刘洪熙：
4: 内丘啊，持续深耕扁鹊文化，依托丰富的酸枣资源，聚焦助眠康养细分赛道，全产业链布局，专业化精准发展，把传统文化这个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了县域的特色的优质这个经济，这个模式值得全国推广。
1: 以节为媒，招商引资，以产赋能，提质增效。本届文化节重点聚焦助眠康养产业发展，举办产业推介会、招商洽谈会、酸枣产业电商交流会，集中发布优质产业项目，搭建政企对接、校企合作、供需联动的高水平平台。亳州九信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孟雷：
5: 我们十分看好这里的发展机遇，期待在中药创新、健康产品开发上开展对接合作，同时也愿意向行业同仁推介内丘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前来投资。
1: 近年来，内丘县大力实施扁鹊加工程，全县酸枣标准化种

0: 植面积达100,000亩，酸枣仁加工量占全国70%以上，开发助眠健康产品140余种，康养类市场主体超2100家，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助眠康养产业集群。本次扁鹊文化节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擦亮助眠之城静养内丘城市名片，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康养产业聚势增效，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9月15号，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启动。本次赛事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竞赛设置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桩条运维、软件应用开发、信息网络布线四个重点赛项，共设邢台技师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三个赛场。9月15号至17号，来自全省13支代表队的45名优秀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贾雪晴：
2: 我是来自雄安新区的选手，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邢台来参加一个技能大赛，主要想精进一下技术与技能，然后我们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1: 该竞赛的举办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就业为核心，持续夯实我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基。近日，市城管局河道中心正式启动城区茶棚沟、小黄河、围寨河、牛尾河四条主要河道的生态补水工作，持续改善城区水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补水启动前，该中心秉持精细化管养理念，做足3项准备：一是全域清淤疏浚，对4条河道全线摸底排查，清理沉积淤泥及河道杂物3000余平方米，保障河道水质；二是全面检修设施，对沿线橡胶坝、闸门等蓄排水设施进行全面体检和维修保养，确保补水期间设备运行安全、调度精准；三是修复护坡100余平方米。针对汛期水流冲刷造成的护坡河底破损，及时修复加固，保障行洪安全，美化河岸景观。
0: 下面播送9月1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6.08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内丘县6.6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湘都区6.92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信都区7.0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临城县7.1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后5名依次是清河县9.6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南宫市9.4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威县9.4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萍乡县9.3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临溪县9.2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从前从前，白衬衫的上面还有一点点你流干了的鼻血，操场的后面，教室外的窗帘，亮出我还来不及。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添衣裳。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在您将电动自行车推上电梯的那一刻，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在您身边。您的行为不单影响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危害整栋楼业主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或非线充电。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消除火灾隐患，从我做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夫妻。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0: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

0: 市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1: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2: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3: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

0: 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工

0: 业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2: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6: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5: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7: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

0: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

0: 市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住院报销费用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哦，和您医院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90%报销，花了2600，他说就是报销完自费260块钱。
3: 这个问题跟您解释清楚了吗？
2: 解释清楚了。
3: 另外您咨询您申请长护险的问题，他们和您联系了吗？
2: 长护险也联系了。
3: 这个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说这个月的评估服务。
3: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哎，好。
4: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在人民医院开的处方药不在报销的目录范围内，以后这种药品是否会列入报销范围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他们和我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就是我跟他说了这个具体这个药和生产厂家之后，人家给查询了一下，说这个药属于是丙类的，是怎么着，是不目前是不在咱们那个医疗

0: 报销这个目录，
1: 啊。
0: 我说那给你们提个建议，看能够这个给县长反映反映，以后看能不能纳入。他说可以反映一下，说但是这个这决定权不在咱们这个市级，说是在省级或国家级。他说把这个给。

0: 华夏这个可以存，那个就是生育这个可以存。
1: 你是说个人账户里面的钱吗？
0: 对，感谢啊。
1: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司法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司法局3级调研员霍静丽。霍局长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与大家交流司法行政工作，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积极的予以回应。
8: 好，再次欢迎霍局长。今天和霍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处处长尤英杰，市守静公证处主任牛雷斌， 以及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学敏。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

0: 和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司法鉴定、司法考试、法律援助和公证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司法系统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霍局长，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在网络当中也在这个新闻媒体当中看到很多像我们司法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您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这个全面依法治市，有相关的一些举措，还有一些措施，还有呢提升行政执法水平等等，这方面这是我们司法局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工作。那这些工作呢，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有布置有开展，那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吗？
1: 好的。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工作的落实。一呢是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我们全面的启动了十五法治建设规划落实的各方面工作，会同市直的相关单位逐项分解八大方面132条具体的工作任务，建立工作落实台账，纳入重点督办管理。同时承接省委赋予的依法治污试点式的任务，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均按要求完成了2025年法治建设情况报告、数法报告的提交工作，组织全市处级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书面的数法报告，不断地增强关键少数的法治意识，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推进保障企业稳健发展、守护人民美好生活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临城县、清河县等一批基层创新的实践得到总结推广。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坚持立法先行。今年以来按程序提交审议法规规章3件，邢台市健康影响评估办法为河北省首部规范健康影响评估的政府规章，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填补了全省立法的一个空白。邢台市暴雨灾害防御实施办法已经于6月1日开始实施，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已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我们单位还组建了合法性审核专家组，对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的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法律意见20余条，采纳率100%，确保政府的决策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严格执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核制度，对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轮集中的清理，依法废止3件，宣布失效10件。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积极的维护社会稳定，主要的工作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4万余件，组织编印典型案例汇编供基层调解组织学习借鉴。这个创新做法呢得到省司法厅的肯定，并且已经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推广，建立全市

0: 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律师事务所、警调对接工作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源头化解。我先介绍这么多。
1: 嗯，好，霍局长，其实刚才我们介绍我们今年开展的主要工作的时候，我注意到哈，不仅仅是我们有这些工作的一些举措，我们干了什么，另外呢，通过您的这个表述呢，也把这些相关的一些做法我们汇总，形成了一种经验，或者是形成了一种制度，把这种制度向更大的这个范围进行推广，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调解基层的这种纠纷，然后做成了一个汇编，供其他的这种相关人员进行参考，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创新的举措。好，还有哪些相关的一些民生工作，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详细介绍。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好，领导好，我用一个这个问题咨询一下呗。
1: 啊，你好，霍局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2: 我就是通过中国邮政啊，向这个复议机关邮局来一个复议申请，就是复议机关进行受理了我的申请吧。
1: 嗯，
2: 就是说我也就是说现在啊，就是身在外地，就是说年岁较大，就是说身体也不便，就是说不是复议法有个这个高效便民是吧？我就是说想干啥，就是说看复议机关能否通过这个中国邮政或者这个互联网邮箱的这个渠道吧，就是说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说阅卷，就是被申请人已经向复议机关提交了这个答复书。
1: 嗯，
2: 我就是说通过这个中国邮政或者这个互联网邮箱的渠道，就是说阅卷。
1: 嗯，您现在的这个案子已经提请了这个复议，这一点我听清楚了，就是您申请了，然后呢市司法局受理您的这个案件了吗？
2: 受理了，已经受理了，就是被申请人也已经提交了这个答复书。
1: 嗯，
2: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年岁较大，也在外地的吧，就是身体也不便，就是说想通过这个中国邮政或者这个互联网。
1: 您先别说您这个诉求呢，我先问一下情况，就是您现在是申请了，然后呢也答复了，他现在这一步是需要给您干什么？给您出具一个答复结果，还是中间是需要沟通一些具体的细节的？
2: 需要我这个阅卷，就是都被申请人提供了一些答复书和这个证据，需要我这个阅卷的阅卷，因为我在外。
1: 好，我再问一下您本地有亲属吗？
2: 呀，我都在外地嘞，现在亲属也不方便，但是我都是通过中国邮政。
1: 嗯，好，我们一直在、
2: 这个、
1: 您一直在强调这个中国邮政，我们先把这个中国邮政先放一放，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按照往常的这个经验哈，一般本人当事人如果说是不方便出席出面或者是亲自到场的话，可以委托其他人，所以我想问一问您，您现在有这个可被委托的人，或者是给您工作人员答复过这个委托的这种情况吗？
2: 嗯，答复过，但是
1: 您不方便委托是吗？
2: 哦，对对对。
1: 好，您这个情况我记。好，我们不再在。您要是这个一直在强调这个中国邮政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就没法帮您沟通了。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事儿都说清楚。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您本人不在这个本地，然后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您了，可以通过这个委托方式，但是您不方便。好，这种情况我们问一问规定，能否帮您实现您说的只通过这个邮政一种方式？好，霍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也在问哈。但是他反复再三强调他想通过中国邮政的这种方式去寄，所以我的问题是，就是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能不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规定是怎么去规定的，其中他提到了一个便民举措，那这个便民举措当中是否有相关的一些描述，霍局长您解答一下好吗？
0: 今天咱们李学民律师也在直播间，这个专业的问题请他给这个位听众朋友做解答。
1: 好，我们这样，今天来到现场的有齐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学敏，我们请李律师给您解答一下这个能否这样啊。李律师，您看这个从规定上来说有这样相关的规定吗？
3: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1: 嗯，
3: 现在呢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呢，就是申请人有依照规定查阅复制的这个权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没有就是可以邮寄的这个依据。就我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没有这个邮寄的这个法律依据。因为呢就是这位朋友我刚才注意到了，然后您说的时候是您通过邮寄的形式把这个材料然后邮寄到咱们司法局的这个复议机关了，

0: 就是您邮寄的，然后就是所有的东西，然后就是包括您的申请书，包括您的身份证这个复印件，因为它都是这个复印的，就是关于身份核实的问题，它存在一个障碍，就是您就是没有办法然后核实您的真实身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需要除了就是说咱申请了，然后被申请人答复了，还有一些程序上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填写这个程序这个登记表，包括然后咱们查阅复制了哪些材料，是吧，我们这会儿就是都要做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登记，然后要有一个清单，然后需要这个签字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邮寄的话，它确实是会涉及到一些个问题，比如说行政复议的案件，有的案件涉及到国家秘密，有的案件涉及到商业秘密，有的案件可能涉及到这个个人或者第三人的隐私的问题。就是行政复议的案件，它会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安全，然后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邮寄它不好把控。
1: 好，其实我基本上理解了，就是为什么不能够邮寄，这个您说的非常清楚。然后呢，这位朋友他主要是有现实的困难，就是他确实是人在外地。我刚才也在问，能不能委托他，我也问过他是不是问过，然后工作人员答复说可以委托，是这样吗？就是可以委托由他授权给谁去来解决？
0: 这个是可以委托的。然后就是刚才我也听到这位朋友他说，就说亲戚也都在外地，然后除了委托亲戚，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委托律师。
1: 好，这位朋友刚才呢给您详细解答了一下为什么不能够邮寄，那么您可以委托给谁，也给您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可以委托律师来代为去解决您的这个诉求。好，您看您听清楚了吗？还有这个其他疑问吗？
2: 我还有个问题的。
1: 您说。
2: 比如说一个互联网渠道邮箱，就是能发送呗。
1: 这个刚才已经给您解释过了哈，这个只有一种途径，如果说您本人不能够到现场的话，可以通过委托的这种方式。那除此之外，在您的这个案件当中是不适用于通过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各种方式去线上的这种方式给您去解决的。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2: 那只有这一条，
1: 两条路，一种呢是您本人到场，另外一种呢是您委托，委托呢也不局限于亲属，可以委托律师，很方便，好吗？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说先就问问你司法局的领导，这个医疗纠纷，我们那个一审过了，怎么？像二审怎么向邢台市司法局申请那个法律援助呢？
1: 您是具体想问这个医疗纠纷怎么去这个复审，或者是这个进行司法的方面的这个过程，还是问法律援助？
3: 我们一审有法律援助，一审已经过了。想申请二审，我们是低保户，怎样申请？向邢台市司法局申请一个法律援助呢？
1: 好，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其实说的也比较清晰哈。一个是他一审的时候已经进行过法律援助，所以说他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这种范围或者是适用对象。那其次呢，就是问这个一审过了之后，这个二审该如何去申请这个援助，能否还二审进行援助？这个问题我们请行政执法监督处处长尤英杰尤处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尤处长，刚才我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您看还有需要再沟通的地方吗？
4: 好的，这位朋友，一审已经由咱们法律援助律师帮您代理过了，这个说明您肯定是符合这个法律援助受理的条件的。那么关于二审的程序呢，需不需要另行的再重新走相应的委托手续？建议呢跟我们邢台市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再联系一下，要不要这个重新指定，或者说再重新走委托手续？这个一般是不需要的，建议这位听众呢，通过我们这个邢台市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拨打12348这个法律服务热线进一步核实。
1: 这个我没太明白哈，尤处长，就是，按照流程来说，他这个一审，然后呢，经过了援助，但二审如果他还需要进行二审的话，这个援助是重新进行申请，还是说，要这个区分一个适用对象，就是我们这个法律援助只援助一次？还是怎么样？有什么样？

0: 相关的规定吗？
1: 它这个法律援助本身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只要符合条件的话，应该是都可以的。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
0: 不
1: 都
0: 区
1: 可
0: 分
1: 以，
0: 一审二审。
1: 对，都可以。只是说具体适用的时候，在手续上，因为涉及到这个手续的细节问题，需要我们跟我们这个法律援助主管的科室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由他来再跟这个我们法律援助的律师再进行沟通。
0: 我没听明白，就是你需要沟通什么？
1: 这个需要他们法律援助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解答。
0: 法律援助中心
1: 对
0: 啊，好，今
1: 对，
0: 天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所以这位朋友，我们只能先给您说到这儿，就是不区分一审、二审，然后呢，都可以，然后具体的话需要您申请一下。这样吧，今天您打进直播间电话了，我们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法律援助中心，再给您回个电话，您看这样行吗？
2: 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司法局的负责同志，霍局长。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去接听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么也去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年以来的一些重点工作的开展的情况。您看，其实我还是注意到大家问的是具体的业务问题，但是呢，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便民的一些举措。您比如说刚才有朋友问这个通过网络形式邮寄形式能不能去解决诉求，还有的朋友呢问到了这个具体业务咨询法律援助怎么援助。我想这个方面我们是有这个便民举措的，您比如说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什么其他的这个方式，我们去搞的一些进社区啊，进这个走进居民之间的这种便民活动，像这样的便民举措，今年我们有哪些可圈可点的一些亮点工作，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这样我分两个层面说吧。第一个呢，就是在保障民生方面，我们持续的畅通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通过增加设置坐席，提升服务的效能，及时回应群众的法律咨询。人民群众如果说在实际生活中有法律方面的诉求的话，可以通过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来够申请咨询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聚焦重点的群体，我们法律服务工作做到呢是应援尽援，优援溯源，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理念。今年以来已经为重点人群的办理无偿的法律援助案件4400多件，这是关于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在公证方面，今年我们持续的落实上级部署的公证规范优质行动，对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公证服务事项当天受理，当天出证。今年一共办理了公证，就是到现在为止是8700余件，其中涉外的公证有1400余件。这是第二个关于公证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调解方面，我们今年依托律师协会调解中心，推动全市律师事务所实现律师调解室全覆盖，让群众就近寻求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
0: 好，这个谢谢您的介绍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后面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问题，我们先回答问题，稍后呢还有详细的情况再请您给大家去分享和介绍。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其中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女士问，她说呢，房子是蓝皮合同，这个是丈夫的名字，

0: 丈夫去世了，现在想把证办到自己孩子的名下，不动产说这个时候需要公证，应该如何去办理？好，我们请牛雷斌牛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这个问题。牛主任，我刚才简单描述了一下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办理的这个遵循是什么样的遵循？你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1: 这位朋友好，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就是咱通常所说的继承，就是被继承人去世以后，他名下的财产包括房产、不动产或动产、存款呀、股票啊、房产啊，这个是转到比如继承到配偶名下或者子女名下或者父母名下，也就是说继承到继承人名下，这就是继承公证。办理的继承公证的话，您刚才咨询的想把这个房产过户到孩子名下，这就是说属于您爱人那一部分，也就50%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继承到您的孩子名下，因为这是夫妻共有财产，剩下的50%属于您个人所有。您这50%想通过赠与或者通过交易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过户到您孩子名下，这个都是可以的。办理这个公证的时候需要所有继承人到场，就是说被继承人的父母还有您就是配偶还有所有的子女都要到场，到场的话对这个继承达成一个协议，谁要谁放弃，然后公证处根据你们的诉求，然后经过调查核实以后出具公证书，您可以拿着这个公证书到相关部门办理这个房产继承过户手续，谢谢。
0: 好，牛处长，您看这个，您刚才介绍的非常清楚哈，就是这个是就是一个继承的一个公证，然后呢，继承公证的话需要相关的继承人同步到场，然后呢，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然后呢进行一个公证。所以这个中间有朋友也在关注，就是我们的这个范围到底是扩展到什么样的范围？您比如说，您刚才简单提示了一下，有这个父母、有子女，然后有配偶。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没有子女，然后呢是其他的这个亲属，那这个亲属该怎么去界定？是旁支的，比如说有这个叔伯兄弟，或者是这个其子女侄子这一辈儿，还是说有什么往上去相关的一些界定，这个有什么样详细的规定吗？
1: 这个涉及到继承的顺序问题，继承分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和子女。那么如果是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或者第一顺序继承人他不继承的话，有第二顺序，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继承，这就是所说的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你刚才说的是侄子呀或者外甥啊之类的情况存在不存在？也可存在，存在这属于转继承或者发生代位继承的情况下存在，由兄弟姐妹的孩子就是侄子呀外甥啊继承，存在这些情况。
0: 但是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哈，之前有朋友给我们反映说这个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需要比如说村委会居委会去开具证明，那这个证明呢村居委会表示自己很难去开，所以这个中间有矛盾吗？
1: 存在
0: 该怎么办？
1: 存在这些问题。现在有些村民可能是长期在村里居住，或者居委会老居民，像这种情况，居委会一般是给开具这个证明。但有些居民可能是说新搬起来的，或者说他不是这个不在常住，只是空挂了个户口。这种情况下，有些居委会或者村委会认为，虽然你的户籍在我们这儿挂着，但是你们家人都没有在这儿住，我们对你的家庭情况不太了解。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就是可以调取被继承人，他们如果有工作单位的话，可以到他们的工作单位调取档案，然后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走一种这个相对便民的一个调查方式。但是说由于涉及到情况比较复杂，所以这个如果是说开具不了证明信的情况下，具体怎么办还要根据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来详细出一个方案。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女士反映一个情况，她说呢自己的孩子和同学发生了这个争执，然后呢孩子呢被对方给打了，打了之后呢也报警了，报警之后公安机关呢说的是因为孩子未满12周岁，和这个就是年龄不对，所以呢就是免于行政的这个处罚，然后对方呢也没有对自己表示歉意，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律师，这个事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好，我们请李律师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情况哈。李律师，这位朋友他表述的，我想这个年龄段是不是12周岁不是个判断依据，好像是16周岁。具体有什么样的规定，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2: 这个新的这个行政处罚法修改以后，然后他这个年

0: 多少是十四周岁，
1: 十四周岁
0: 啊，现在是十四周岁，
1: 嗯，
0: 就是鉴于这个十二周岁，他如果要，他不适合行政拘留，然后但是他可以训诫，他可以给予训诫的这个处罚，
1: 嗯、
0: 根据那个严重程度，他可以给予这个训诫的这个处罚。
1: 嗯，是这个主体是谁、
0: 啊？
1: 是公安机关吗？
0: 对，
1: 嗯
0: 啊，再一个，如果说这个咱孩子被打了，是吧？如果说有这个在医院这个门诊治疗的这种情况，是吧？如果说公安这边，然后介于这个伤情没有那么严重，恶劣程度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咱们可以到法院，然后走这个侵权的这个诉讼，然后要求赔偿这个医疗费，包括就是误工费。
1: 嗯，
0: 这些，
1: 嗯，也就是说，如果公安机关确实是，这个依据年龄做出相关的这个处罚或者是不处罚的这个决定之后，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我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到法院去起诉，然后呢去追偿或者是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啊。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啊，这是我是第一次听到，就训诫，训诫的这个定义或者是它的这个适用的对象和适用的情形是。有固定的情形，还是由公安机关根据实际的情形进行自己的判断和掌握？
0: 公安机关来判断和掌握。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的问题。李女士留言咨询，李女士说，她说呢，我买了别人的一个二手房，然后这个二手房呢，现在还没有进行过户。为什么没有过户？因为她没有办下来这个产权证，说等将来办下来产权证之后再进行过户。我总担心想公证，然后呢，想问问我这种情形能不能公证？好，牛主任，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您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但是由于您提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就是我从几个方面简单跟您说一下。您这个说的情况是买了一个二手房，由于还没有办下房产证，如果您是持有的是蓝皮合同，经过备案的合同的话，虽然是没有办下房产证，但是那个在不动产部门已经进行了登记备案，这种情况下您如果办理公证的话是可以办理的，走的是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因为现在按照那个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房产必须得有房屋产权证书，那么才可以进行转让。这种指的是登记，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可以到不动产部门进行这个过户登记。如果没有的话，不能登记。不能登记并不代表说不能转让，您可以签订合同进行个转让，但是这个有一定的风险。这个合同是对你们双方是生效的，约束你们双方当事人。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可以拿这个经过公证的合同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但是你们这个合同由于是涉及不动产是不经登记的话，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就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转让，这个买卖关系或者是合同关系，这个可以转让，但是呢，你相应的这个不动产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所属的权益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存在这一定的风险。好，谢谢您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倾听。好，今天时间关系，后面呢不能再去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 2277-896。明天早上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教育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